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9: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8: 迎着清晨的太阳，
9: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0: 周末早班车，现在出发。
11: 新鲜空气，健康养分，周末清晨换个心情，给你有氧。

北京时间的8:02，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周末早班车，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8点的整点报时过后，通过电波再次的问候大家，祝愿各位周末的早间好心情。进入到我们的有氧时间呢，会把更多的健康生活理念和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大家做以分享哈，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也希望对您和您的家人的生活状态能够有所调整，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变得朝气蓬勃，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阳光灿烂。今天是5月30号，昨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一说到肠道，很多人又开始忧心忡忡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我肠道不太好，或者脾胃不太和，或者说肠胃不太舒服。所以呢，近些年来你会发现益生菌成为了健康消费的一个热门品类之一，货架上包括网络平台上，什么益生菌软糖啊、益生菌麦片呐、益生菌固体饮料啊，等等等等，反正能和益生菌沾边的，基本上这种产品是琳琅满目。标注益生菌三个字的字样的商品呢，非常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如果说价位差不多，同款的、同类别的、同类型的产品加了益生菌三个字，那么它的销量一定会非常之好。现在问题来了，正好昨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哈，益生菌是不是适合人人来用，哪些人群确实需要补充，非常有必要，就是要补充。那么益生菌的产品在选购和使用的过程之中，又需不需要来遵循一些科学规范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在有氧时间里面和大家共同了解和共同认识。首先来听专家怎么说啊，相关的专家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临床上接诊过很多类似的患者，肠道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却坚

持每天服用益生菌类的产品来养护自己的肠道。这种看似没有什么伤害的养生方式，实则难以起到非常有效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做了等于没做。所以呢，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的养护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也要谨防陷入到一个盲目的补充误区。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哈？当下各大社交平台都充斥着各种养生的一些理念呀、知识啊，或者说是这种科普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各类益生菌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之中，哎，有意无意的就推荐给大家了。很多的消费者都会认为，选购的过程之中，只要是含有益生菌这三个字的，那就一定是对肠道有好处的。所以呢，在选购的过程之中啊，并没有严格的去核查核心参数，所以呢，难以分辨这些产品的优和劣。有消费者坦言说，虽然说知道益生菌是有益健康的，但是面对品类非常繁杂的产品，即便是查阅了配料表，也没有办法自己去非常准确地区分出它们的差异和实际的功效在于哪儿。所以产品专业标注很难让消费者看得明明白白。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只要有总比没有强嘛，是吧？这个时候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说是益生菌的摄入量，如果说摄入足够的量之后，它其实是对我们的人体呢可以产生一些健康的益处的，因为它有活性的微生物嘛。但是益生菌并非自行补充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也要考虑到人体的肠道是不是能够吸收，或者说人体的肠道是不是适合你所补充的这个类别的益生菌啊。因为人体的肠道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微生态的一个体系，这个菌群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稳态受到饮食、运动、包括用药、包括遗传，还包括大环境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你长期的单一的去补充某一个类别的菌株，调理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甚至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举个例子，简单来说啊，像这个乳酸菌，它就不等同于益生菌，只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的特定菌株才能够被益生菌来认定是有功效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简单的从市面上了解到，哦，它是乳酸菌，是不是能够对肠道有好处呀，或者说帮助肠道能够更健康呀，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大家的认知是相对来说简单和片面的，它并不等同于益生菌。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相关的专家也是建议，已经有多款益生菌的食品因为夸大宣传和误导消费被依法进行处罚了。那么大家在选购的过程之中呢，也不要盲目的或者说只是单一的去认准所谓的乳酸菌这样的一个字样。当然在这儿呢，专家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长期依赖益生菌的人群是非常容易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性的改变异常信号的，在这个时候有可能还会延误了正规的治疗。部分特定的人群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规范的补充益生菌。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啊，比如说有慢性腹泻的患者朋友们，还有长期服用抗生素引发了菌群紊乱的患者朋友们，包括胃肠道术后的患者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经常的自己的随意服用一些益生菌就觉得万事大吉了，还是要进行就医，进行正规的诊疗才可以。特别在这儿要提出的是慢性腹泻，很多慢性的腹泻的患者朋友们呢，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这是一个常出的状况，所以呢经常会自己呢服用一些益生菌，服用过后觉得哎，好像慢性腹泻的症状得到了改善缓解，甚至是消失，他们就会觉得有用，所以呢就会长期的服用。对于这一类的人群，专家是这么说的，这类人群呢可以对症去适当的补充益生菌，临床优先选用的是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过的和有诊疗依据的，包括有专家共识支撑的益生菌制剂才可以，并不是随便的普通的食品和保健品，这个一定要严格的区分开来。那么如

和科学的选购，规范使用益生菌呢？专家也同时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就是优先要核查菌株的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要关注活菌含量和稳定性，保证实际的效用。另外就是一定要优选餐后服用的，注意哈，益生菌可能会有很多种，有的是空腹服用的，有的是餐前服用的，在这儿专家建议是大家要优先选择餐后服用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胃酸对于活菌的破坏，同时要认准是正规厂家和选购的渠道，这一点应该是常识哈。另外呢，专家特别的提示，益生菌并非是万能的保健品，免疫力低下的、有严重基础病的以及包括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使用的，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补充。同时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定的生活常识理念，比如说守护肠道的健康，它是没有万能的一个公式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其实才是核心，并不是说你找到了感觉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这就是一个万能的药。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还是要均衡的饮食，要适度的运动，同时要戒烟限酒。另外呢，身体在出现了一些不适情况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及时的就医，定时的体检，远远要比盲目的去补充益生菌来得更有效。肠道的养护呢，其实是重在预防的，我们要科学理性的去看待，而不是出现了问题之后再去找补救的方式。还有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要科学的选用益生菌的产品，不能够随意的只看单纯的几个字样就认为它可以对肠道起到相关的帮助作用。

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康姆士乐团和李宇春的《恐龙》，把这首歌送给各位的时候呢，时间来到了8:26，我们再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5摄氏度，今天预报显示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4度，所以外出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晒，当然也要注意啊，及时的补水。这两天的气温比较高，会让大家有着一点点的晒烤的感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度过一个清爽凉爽的周末美好时光。稍后的10点，资讯最前沿，我们再会。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

0: 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广播剧场，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马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裴元庆两人马打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裴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个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体魄健壮，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裴元庆在使锤的里边就得说是力气最大的。一般来讲，锤属于重兵器，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力量必须得大。裴元庆这对锤就超出常人，一般人这个锤头啊大若碗口，裴元庆这锤头就大如饭碗口，近似于海碗那碗口，就比别人大着两圈呢。所以一般使锤的看见裴元庆那锤头就知道这个人力量过人。可是今天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对锤，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3号缸那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出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锤得多大分量？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远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了。裴元庆想，无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碰见高人了。这一位这锤这么大个，要按说他使这个锤，我使这个锤，我们两个那简直不成正比呀。用现在的运动员讲话，那不是一个量级的。裴元庆心想，这可是个劲敌。

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裴元清正在思考着呢，齐国远上来了。齐彪齐国远就有这个特点，心理素质非常好。您别看他手中拿的是一对假锤，给对方看着就跟真锤一样，这假锤他不能给人感觉拿着飘轻，他还有一定的重量。为什么这戏做到了位了？所以齐国远把这锤这么两边一晃，来到裴元清的面前。哎，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锤下受死。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他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带，你问我，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驾成人，上将军，姓齐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啊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庆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裴元庆拿定主意了，对这个人不能够靠力量，得智取招数上找寻。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吩咐一声，你撒马来战。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最提心吊胆的就是给裴元庆官兵料阵的这老爷子裴仁吉。裴仁吉在阵脚下往前面一看，距离也远，老头眼神还有点花，那一看那更真了，那锤呀、啊！老头一笑，哎呦我的天哪，无怪乎这个瓦岗山他们兴事之后，大隋国朝派了几回人马都没有把他们给剿平呢。这瓦岗山上真是荟萃了一些个武林中的高手能人呐，这山上还有使这么大个锤头的啊？老头真想这功夫鸣金收军，但是老爷子也知道他儿子这脾气，现在敲锣他都不能回来。你别看他锤头大，也可能裴元庆加小心，但是绝不能一下不打就服输。老头在后边万般无奈喊了一嗓子，元庆小心。老爷子喊了一声小心，裴元庆回头看了一眼，知道了，心想老人家这还用您喊吗？我还不明白吗？裴元庆一说让齐国远撒马上来，齐国远一催这匹铁青马冲上来。齐国远这一冲上来，眼珠子瞪得流圆，大喊了一声接锤，说了声接锤，左手锤一摆，照着裴元庆脑袋搂头盖顶就砸下来。齐国远就有这胆子，假着当真的使，往裴元庆脑袋上往下这一砸，裴元庆真没敢往上架。裴元庆合计，就这锤头要往我这一砸，我这锤往上一磕，要是磕不出去再碰回来，我脑袋就瘪了。所以裴元庆往旁边一带马，这匹马咔斜着出去，出去之后两人马打对面，一个回合过来，裴元庆把双锤一举，照着齐国远搂头盖顶接锤，流星赶月的架势，这锤下来，他这锤往下这一砸，齐国远呢也不敢往上加。为什么？齐国远自个儿心里明白呀，这是木板定的锤呀，那能架吗？一架的话，这锤碎了不说，脑袋也得碎了。所以齐国远看裴元庆这锤奔他这一砸了之后，齐国远也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一躲开之后，裴元庆倒纳闷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他那么大个锤头怎么不敢跟我这锤碰啊？啊，两人又一马打对面，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来了个双方贯耳接锤，呜往这一砸，齐国远一低头，裴元庆俩锤头碰在一块了，这锤一响，裴元庆这锤正想往下砸的功夫，齐国远一催马斜着窜出去了。
几个会

配合过来之后，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别再是假的吧，啊，那么他跟我交战之际为什么不敢跟我的锤头碰啊？待会儿我试一下，我这锤头跟他那锤头碰一下，我听的那声是真的是假的。一种可能是假的，估算着有可能是空的，它就是个皮儿，哎，用这铁板定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他了。所以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齐国远这锤摆开了照着裴元庆，呜的一声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马往旁边一带，齐国远这匹马正在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啊嗨，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裴元庆的劲又大，所以这一锤砸到那假锤上，噗，一听这声，裴元庆就知道不对了。再一看，他这锤头啊，钻到齐国远那锤头里头去了，给套上了。那木板一砸一窟窿，他这个锤头一进去，这一瞬间，裴元庆可就愣了。裴元庆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没碰上过这样的对手，也没见过使这个加巴事儿的。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胆子太大了啊！就拿这种锤，他敢跟我在疆场交战？哎呦！裴元庆觉得太可笑了。他这一锤把齐国远一个锤头给砸漏了，这锤头钻进去了。齐国远那右手那锤可闲着呢。齐国远一看，这个锤让人家给砸漏了，我还在这愣着吗？再愣着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右手锤举起来，本应该是摁硝簧打开关，把那个锤上面那扇木头门打开，把那个辣椒面石灰面再撒出去。齐国远着急，他怕裴元庆反应太快，所以他干脆开关什么都没摁，把这个锤举起来照着裴元庆那脑袋，噗，给砸上了。这一砸上，他那是木板的，裴元庆戴的是头盔呀，头盔顶上有一枪头，这一下子这木板就破了，整个这锤就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了。齐国远把这锤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之后，俩锤都不要了，那个锤让裴元庆那个锤给砸漏了，这个锤套到他脑袋上了。齐国远一拨马，嘿，我大获全胜了，拨马往回跑。他真大获全胜，为什么？您想，那锤里边除了石灰粉就是辣椒面，这裴元庆脑袋钻那锤里头去了，那眼睛还能睁得开吗？裴元庆就觉得这个眼睛杀得格外的难受，特别的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齐国远拨马带着队伍回瓦岗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拨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领到了阵脚下。旁边有人搀着裴元庆下了马，把这个锤呀由打那脑袋上给他左转右转，轻轻的给他摘下来。这一摘下来，好，裴元庆这脸全都白了，连头盔上全是石灰，还有红的辣椒面。裴元庆闭着眼睛的直骂，瓦岗山上这伙贼寇，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样打仗的，有用这样的兵器的。裴仁吉心里也气，裴仁吉心想，这瓦岗军太可恶了，快点回营，快点回营。裴元庆马上回到了先锋营中。裴仁吉心中暗想，元帅，没办法，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喝着去了。所以回到先锋营中，到在营内之后，裴仁吉看着自个儿的儿子元庆，你觉得怎么样？不行，这眼睛睁不开了，快点，快弄点水来，我这脸上都什么玩意儿这是。旁边有人端过一盆脸水来，把这个脸洗干净了，这个眼睛不容易洗干净。裴元庆就觉得这眼睛是火辣辣的，这里边又有辣椒面又有石灰粉，您琢磨琢磨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找一个能治眼睛的大夫。手下人四处跑，上中军帐，
有人就给元帅张大兵。

禀报。元帅张大兵一听说裴元庆在疆场上碰上瓦岗山上一个人拿一个假锤给套脑袋上了，眼睛给弄得睁不开了。张大兵啊反而不着急了。张大兵心想，这个时候啊，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们爷俩，我看你们爷俩怎么办。这个老头让我给打了几十军棍，皮开肉绽，你这儿子眼睛让人家给弄瞎了，嘿嘿，这我就不用治你们了。哎，让你们自个儿在那先遭着点罪吧，假装不知道。这元帅在那也不过来探问，找军医还是找不着。这功夫裴元庆手下的这军卒有的看事不公啊，就到驻军附近老百姓家里边去打听去，说你们这附近有大夫没有，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哎，这一打听还真就有一位老百姓跟他们说了，说您要找治眼睛的大夫，嗨，有啊，说在哪儿啊，就在金提关呐。金提关你们不都占领了吗？金提关那有一个大夫姓高，叫高一手。怎么个高一手？高一手啊，他原来啊叫高一寿，寿命的寿，长寿的寿，后来人家就管他叫高一手，专门治眼睛，眼科大夫。人家那个治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那都神了，那都齐了。说怎么个齐法知道吗？这人俩眼睛，一个左眼一个右眼，人家觉得你这两个眼睛要是不合适的话，能把这左眼换到右眼里来，把这右眼换到左眼里边去啊？能那样？那可不，我们还听说呀，这高一手高大夫治眼睛要是那面有毛病，能把眼球抠出来，拿线滴溜着高水盆里涮涮，再给你塞里还好啊？能这样吗？那可不。哎呦，那我们可得去请这位高一手高大夫。你认识吗？我认识啊，你要愿意去的话我领您去。嘿，好。裴元庆手底下的有一位军卒骑着快马，带着这位老乡就飞奔金提关。金提关离这不远，到了金提关就找到了高一手高大夫那个诊所。说那个年头是不是叫诊所啊，反正咱也不知道叫诊所还是叫医院，反正是就是他开的这么一个药铺，其实连卖药在做堂，我们今天的人都得叫诊所和医院。到的那儿就找这高一手高大夫。这高一手高大夫一看一副儒家之风，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谈吐不俗。听这军卒一说军营之中有一个人眼睛迷了，这高大夫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马上这高一手就背了一个药箱，跟着这个军卒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骑到军卒这马上，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加快速度。这军卒啊，那是裴元庆优打山马关带过来的，对裴元庆裴氏父子感情特深，所以把这高一手高大夫就带到了先锋营内。到在先锋营的大帐里头，裴元庆这眼睛还闭着呢，高一手高大夫就进来了。这一进来，裴仁吉一瞧这位大夫，哦，有点仙风道骨，谈吐不俗。裴仁吉满面堆笑，十分谦恭，哎呦，您是高一手高先生啊？正是我，正是我。哎呦，这位将军，怎么的了？哎呀，我的儿子征剿瓦岗山，这瓦岗山城这伙贼寇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他糊了一个假锤，那假锤里边还有石灰面，可能还有辣椒粉，套到我儿子脑袋上，现在两个眼睛睁不开了，您快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高一手来到裴元庆的跟前，把他这个上下眼皮用手指头这么一扒，瞧了瞧里边整个都红了。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来了，眼病手到病除，你们就放心吧。啊，说着话就看这高一手把自个儿身上背着这药箱，这药箱盖打开了，要在这药箱盖里边就拿出了一个小盒，打开这小盒，看见没有，我这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裴仁吉一看还真没见过，哎呦，这大夫这个眼药挺绝，他把这个眼药也不是怎么熬制的，就捏得像那瓜子仁那么大一个白色的，一个一个的，这小盒里边放着有那么十几个。高一手高大夫拿出一片来，在裴元庆这个眼睛

0: 这个边上从这头往这头往里边这么一滑，
1: 别动，你这眼皮上下眼皮闭着，让这个药都接触到啊！我给你这么一蹭，你马上立见功效。说着话，果然这么一蹭，裴元庆就觉得凉的嗖的，立时的眼睛就睁开了。哎呦，大夫，真是手到病除啊，真乃神人也！
0: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眼睛再来一下，说着话又拿起一个瓜子眼药来，在裴元庆的这个眼睛上面又这么一划，哎，这个眼也睁开了。
1: 尽管说眼睛睁开了，里边还通红，血贯通人了，但是眼睛能睁开，就已经是好了不少了。哎呀，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简直太好了！你还有没有这个药？
0: 你放心，小将军，看见这一盒了吗？一共就这么十来片，我把这一盒啊就都撂在你这儿，你呀没事拿它就在这眼上蹭一蹭，用不了两天你就好了。哎呀，裴元庆这功夫真恨不得给这大夫跪地呀蹦蹦蹦磕仨头。裴元庆心想，我这眼睛睁不开，那简直是太别扭了。
1: 大夫，谢谢您，谢谢您，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钱。
0: 大夫，多少钱？
1: 哎呀，小将军，谈什么钱呐？大隋王朝天兵到此，为国除患，把这瓦岗山这伙贼寇都清除喽，这是给我们老百姓造福啊！我给您看看眼病，这是些许小计，何足挂齿？更不用谈钱了，不用钱，不用钱。裴元庆说：“这哪能呢？快点给拿五两银子。”
0: 这钱可没少给。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拿过五两银子来。
1: 这高一手不要，裴元庆是非要塞给他不可。
0: 高一手把这瓜子眼药给他撂下一盒，裴元庆自个儿眼睛能睁开了，马上想到自己父亲的棒伤。
1: 哎，高大夫，这个我问您，您治外伤能治吗？
0: 外伤？什么外伤？
1: 我的老爹爹呀，身上有棒伤，元帅打了他几十军棍。
2: 哎呦，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德高望重，到在这里因为什么事情，这元帅敢打老爷子几十军棍呢？
1: 哎呀，这是军中之事，您就不用细问了。现在老爷子身受棒伤，皮开肉绽，我们军营之中这军医都忙着呢，又没给他上药，您有没有药？
2: 哦，这个药有。
1: 哎呀，你早找我呀，早找我何必让老爷子受这几天的罪呢？
0: 说着话，这高一手又把药箱放下打开了，里边拿出几包药面来，让老爷子把中医吞下，让人打来连水来，淡淡的高一点盐，拿着这个棉花蘸着水，轻轻的把这个棒伤先给它洗干净喽，然后把这药就给老爷子敷上了，敷上之后拿布给它缠好喽，
1: 最后让老爷子把这个衣服穿好。
0: 您现在马上就坐下，您感觉比刚才好没好？轻不轻？
1: 裴仁吉往这个自己的床上那么一坐，嘿，好药啊，立见功效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金旗关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好大夫。
0: 夸奖了，夸奖了。不过我跟您说，我这个药呢能暂缓一时，马上让您不疼喽。但是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缓过劲儿来，有可能还疼，因为您身受棒伤，表皮上打破了，内心里头也起火呀。所以呢，我再给您留一点药，这几丸药啊您把它喝了，喝下去之后您这心火也就除掉了。
1: 哦，高大夫，那谢谢您，谢谢您。
0: 说着话又给留了几个药丸子，告诉老爷子务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说找车，找车，军营之中找不着啊，另备一匹马送高大夫回金梯关。手下的军卒另备了一匹马送这高大夫回转金梯关了。送高大夫去

的人转身也回来了，向裴元庆回禀，高大夫已经回到金提关，到他那个药铺里了。裴元庆说，好，就这样吧。裴元庆这眼睛眼瞅着就好啊，没事拿这瓜子眼药就抹。这老爷子裴仁吉呢，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就把高大夫留下的药丸子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半夜他可就睡不着觉了，怎么着，肚子直咕噜。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

0: 能避免上当受骗。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北京时间的10:02，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资讯最前沿。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大家周末快乐。资讯最前沿，我们在节目之中除了有放松的音乐，在周末给您带去更多的轻松感受的同时，还会有更多的资讯信息和大家共同分享。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已经攀升到了27摄氏度，空气质量处在优级，风力在4级左右，以西风为主。天气预报显示，滨海地区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4摄氏度，到了夜间气温维持在22度，天气以晴转多云为主。这两天的晴好天气呢，可能会让大家有特别多外出的欲望。那么在外出的时候别忘了哈，现在呢整个天气的状况是比较干燥，而且呢太阳也是比较毒辣的，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要注意补水，而且尽量的做好防晒工作。路况方面，目前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的开启状态之下，祝愿各位出行平安。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

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院等全市医疗还有康养机构为临床转化应用基地，重点打造脑机加 AI 智能眼镜、脑机加机器人、脑机加康复装备等一些产业园。那么未来呢，聚集区将会积极联动全市三甲医院、康复机构、专科中心建设 N 个临床转化应用基地，全链条推动脑机接口产业跨越式发展，形成技术创新的策源地、项目落地的主阵地与产业协作的聚集地。同期，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正式的揭牌成立。那么集团呢，将会聚焦知识产权工程化与产业化，打造脑机接口智能制造基地与专业资本运作平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同时将围绕着构筑产业人才高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来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韩建超表示说，下一步天津脑机集团将以项目实体化、合作实质化、产业规模化为三大主攻方向，积极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走实，确保年底前有标志性的产出，加快储备项目投资进程，年内形成首批投资示范效应。同时与滨海高新区共建脑机接口专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吸引全国优质项目来金聚集，全力构建国内领先的脑机接口产业生态。那么这一次呢，随着一批重大合作项目的集中签约，显示出了滨海高新区作为脑机产业良好载体的强大吸引力。在会上，脑机海河实验室、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还有中国医药、新星际华科技术集团以及航天科工第二研究院，还有中电云脑、信通院、中国质量检验检测院、明石创新、翔宇医疗、紫狼生物等一些单位呢，共同签署了共建合作协议，来共建脑机互交与人机共融技术的创新联合体。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海南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一些高校签署了人才联合培养协议，共建全国脑机接口教育联合体。在这同时，中国医药战略合作项目、新星计划新一代智能听觉中心项目，还有脑疾病药械协同诊疗新技术项目，以及渤海轻工研发项目、脑机接口赋能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项目、脑机接口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六个重点项目都已经签约。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分别与区域伙伴包括市残联、高新区、河东区、天开集团、天津康养集团，还有产业伙伴，其中包括中电云脑、天开穗市等九家企业，以及临床伙伴，包括医大总医院、环湖医院等13家医疗机构，以及服务伙伴，包括天津科技融资租赁、天津人保财险、渤海财险等一些单位，共同签署了生态合作协议，聚力共建四大生态。在这一次的活动之中，天津市环湖医院的院长童晓光发布了国际首个脑机脊体高性能的复合神经调控康复系统神功神池，并且正式启用了临床研究。中电云脑总经理程龙龙发布神功西移睡眠脑机光环。那么两项重磅成果的相继发布呢，展现出了我市在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最新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的一个进展。目前呀，神功西移睡眠脑机头环已经实现了量产，预计一个月之内患者就可以使用到这一款全新的产品。那今年以来呢，公司的两款产品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量产的阶段，相关软件产品也已经布局到了20多家医院当中开展适配工作。程龙龙
表示说，今年随着脑机产业生态的进一步完善，中电云脑将会进入到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公司将从过去对外提供技术支持的发展路径全面转型为产品支持的发展路径，预计今年的企业

营收将会突破亿元大关。根据介绍，本次大会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活动全面展示了天津市在脑机接口领域的前瞻布局和阶段性的成果，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行业龙头联动、投资机构融合的高水平交流平台。

0: 子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滨海之声广播的资讯最前沿，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的是中国最美公路的消息。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这217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的工作，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会在6月1号的时候呢正式的开始开放通行。为了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伊阿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的需求，那交通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具体是如下方式。这217乌苏邑智库每天呢是8点到晚上7点通行，那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以及核载质量在5吨及以下的货车等社会车辆是都可以通行的。那么其中这217库如力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天的实际车流的变动情况以及天气的变化等一些情况呢，将会弹性调整一下封闭的时间，最晚的截止时间是晚上9点。那为了确保通行的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和社会车辆的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站口还有乔尔玛至G217的入口，在晚上7点之后社会车辆是不能够进入的。另外就是限行车辆呢可以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径段以及 G218 线河径段，或者 G30 线奎屯至清水河段，或者呢是 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来进行绕行。独库公路啊，地处天山的中段，也就是G217国道，它连接南北疆，北起克拉玛依独山子区，那南一直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全长大约是561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这一次的6月1号正式的开始开放通行，又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一睹整个沿线的美好风光。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
2: 救死伤，
3: 运动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2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关注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最前沿。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关注最新的资讯消息。记者呢最近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呢就要正式的实施了。那么这个规定呢一共是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的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和安排。那我们就根据这个规定来给大家解读各位关注的热点。首先就是谁来办食堂，针对于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那么规定有着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另外就是确实需要委托承包的，那必须严格设定筛选的标准和条件。确实需要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的能力、运输的距离等各种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一些智慧化的管理的供餐单位。另外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疑问，针对于幼儿园的这个供餐问题呢，那么相关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应该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和标准，具体是怎么要求的呢？规定里明确，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另外就是每学期至少要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的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要求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能少于40个小时。好的，说过了环境，说过了人之后，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食材，哪些食材不能用，这应该有着明确的规定。食材采购方面，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该是近3年之内不能够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是查实过食品安全舆情的。另外就是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各类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以及使用散装的食用油和散装的食盐等。再来说餐食的加工和配送方面的要求，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的糕点以及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一些高风险的食品。还有呢，就是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如果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的重点。还有就是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的食品呢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个小时以上。接下来要关注的点就是饭菜怎么送。餐食从做熟到食用期间的间隔不能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要使用专用密闭和保温的设施，分餐人员呢要洗手消毒，佩戴口罩。那么碗筷怎么来洗呢？这也是强行规定有要求的。那么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的洗消间或者是隔断场所，餐饮具有餐饮这个

餐饮具原则上要采用物理的消毒方式，不能够使用员外集中的消毒单位的复用餐具。另外就是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或者是消毒库，定期的来开展检测和验证。当这些要求都有明确规定之后，那么谁来陪餐又如何监督，也成为了这一次规定非常明确的点。这一次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都需要有相关的负责人和幼儿共同用餐并且记录，要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们的意见和建议。另外就是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食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另外就是市场监督部门要对幼儿园的食堂以及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是不能少于两次的。对幼儿园集中用餐的违法行为，依法要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各项要求。

燃气清洁又便利，日常规范别小觑，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煤气还是天然气，选用灶具要分清，激活保护必须有，使用燃具莫超期。燃气规范新国标，老式交管要舍弃，金属软管寿命长，家家安装要积极，上门推销别轻信，辨别资质要留心，致电95007，核实身份留姓名。为防事故惜教训，新安全法有规定，商场商户做餐饮一定加装报警器，产品选择随心意，燃气公司不指定，质量安装需合规，确保安全是第一。开挖施工要小心，压管损管是大忌，注重安全守法规，私拉乱接违条例，户外漏气即报警，维护平安有奖励，管道保护皆有责，群防群治共留意。居家用气常自查，燃气安全非儿戏，肥皂水往街头刷，出现水泡即漏气，遇到此事别着急，关阀开窗先通气，重视安全别侥幸，家家户户都受益，认真学习安全法，于人于己都有利，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关注一下电影的票房情况了。截止到目前哈，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在这其中呢，影片最近也是非常火，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甚至很多人已经走进影院看过这部影片了。《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的第四。并且宣布这部影片将会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经有超过50多部的影片锁定了暑期档，在这其中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元素门类的影片。在国产片的方面哈，影片供给非常的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也有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一应俱全，也有青春情感表达与视听想象力的探索，市场期待呢会持续的升温。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简单的来圈点一下在暑期档即将上映的影片。6月1号将会上映一部影片，叫做《中国动画100年》，这是一部纪录电影。它将会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的作品和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的呈现出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一个发展的轨迹。还有之前呢，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部影片叫做《澎湖海战》，这部影片将会在7月25号的时候上映。这部影片的主演呢，很多人都想关注一下易烊千玺，看一看他在这部影片里又会有多大的变化。另外就是《爱情愤怒》将会在6月19号的时候上映，这部影片呢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来作为切入口的，讲述了一段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一个故事。接下来就是一部科幻电影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在6月26号上映。再来看一看动画市场，动画市场《大圣崛起》将会在7月10号上映。这部影片呢，设定的故事哈，就是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了佛祖，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却引发了他的同族兄弟们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着信念与立场的冲突就随之而来了。还有呢，在这个暑期档可能会引爆整个影坛的另外一部影片，叫做《年会不能停2》。很多人可能因为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看过之后呢，就一直是念念不忘啊，这终于续作回归了。《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之后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那这部影片将会在8月7号上映。看来这个暑期如果真的天气特别炎热，如果你也真的没有办法在外面更多的去逗留的话，影院可能会成为你最佳的选择之一。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这奢侈的晚餐。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哈，全国不少的高中呢都正在为高三的学生们举办成人礼。这样的安排呢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们的质疑。很多家长会认为，成人礼必须穿礼服吗？有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情况？成人礼的时间接近高考，又会不会耽误孩子们的正常复习呢？成人礼上的感恩环节是不是有一点形式主义了？那么最近这样的一些疑问和话题成为了社交平台上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不知道各位怎么看？那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近段时间或者说一年一度在毕业季举办的成人礼。

近哈，有一些家长投诉成人礼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引上了热搜。那事情的发生呢，是在四川。问政四川有网友留言说，最近看到很多地方的高三呀、都在举办这个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然后穿着礼服举行仪式。这个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不同家庭情况？一味的打着亲情牌，建议教育部门能够建议学校禁止举办这类的活动。这个家长在问政平台上的留言之后，记者们就开始梳理完，发现成人仪式的成本、形式主义嫌疑以及对备考时间的挤占是家长们反对这场成人礼的主要原因。更有很多家长担心，当学生穿着昂贵的礼服，以成人的姿态走在红地毯上拍照走秀，成人礼是不是已经偏离了教育的初衷，沦为一场单纯的秀场？那么除了质疑成人礼沦为秀场，有家长认为现在的成人礼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主义，就是过分夸张的去感恩教育。按照相关的规定，成人礼的本身呢是有感恩父母这样一个环节的，可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之中就变成了大搞排场、强制煽情、从要求学生当众拥抱、向家长告白、落泪、然后给家长集体洗脚等等等等，家长还得盛装出席拍摄视频，原本属于私人情感的一种表达被不断的推向公众之后开始公共展示。看看父母们的白发，摸摸父母们粗糙的手，想想父母们为你付出了多少多少，然后再配上一些非常煽情的音乐和集体的告白，最后基本上就是全场痛哭，仿佛不哭啊，或者说不下跪，或者说不喊口号，这个仪式办的就不够深刻似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感恩教育，可能就会招致很多人的反感。大家基本上反感的原因哈，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感恩是一种非常私人的、发自内心的情感，一旦变成了标准化的流程、统一的话术，或者说是群体的催泪，那么它就背离了一种真实的情感。而学生的成人和父母的老去呢，本来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必经的环节，强行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是对孩子快乐的打压和道德的绑架，反而容易激起叛逆的心理。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家长啊，他们反对的原因呢可能就更直接一些。很多家长会认为办成人礼的这个时间档口呢刚好就是临近高考了，学生正好处于冲刺的关键时期，成人礼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复习时间，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备考的心态。好的，我们在了解了很多家长反对的声音之后，再来看一看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感啊。今年的四月呢，半月谈杂志曾经就学校成人礼征集过网友们的看法，有网友认为成人礼需要的是一些仪式感。我们来听一听网友的留言啊。比如说有网友说，我看网上有人说反对这种形式主义，可能在大人看来是吧，但是呢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算是很有意义的开心时光，毕竟大部分同学在高中之后就要各奔东西了，花费半天的时间举办一个成人礼，家长学生都开心，又何乐而不为呢？人终究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不然日复一日的重复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或许不会再想回到高中，但始终在怀念当时的人与事儿。成人礼是一个很好的纪念。还有网友说哈，我前天刚接到学校的通知，这个周末要去参加孩子的成人礼，常年穿校服的女儿专门为此买了一身汉服，平时出游的时候和我们合影都是很勉强很尴尬的，这一次却专门要求爸爸妈妈都要一起去和她拍照，难得女儿这么重视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学校的这个主意挺好的。还有网友说，我还没有成年，也没有参加过成人礼，但是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升入一所给学生办成人礼的高中，我希望到时候我能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穿过漂亮的礼堂，走上象征长大成人的舞台，这种仪式感我想我一辈子都会回忆吧。我们刚才看的这些网友的留言啊，基本上都是学生或者说是主要的参与者们他们对于成人礼的一些看法。当然也有网友认为哈，有一些成人礼呢形式大过于内容，甚至是让人想笑了。我们来听听网友的这个留言啊。网友说，我25岁了还在读书，参加过学校的成人礼，可我现在仍然没有成人，没有自信的内心，没有强大的能力，没有方向，所以成人礼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用。我也不记得成人礼上
校领导和家长代表说过些什么。我觉得每一个成人的时机

它都不太一样，举办一次全校规模的成人礼真的是走个形式而已。这是网友的留言。另外呢，还有网友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应该回归到初心，服务于学生的成长上。我们听听网友怎么说啊。网友说，我觉得很多仪式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给平时含蓄的中国家庭一个情感表达的借口。很多家长平时说不出我爱你，但是那个环境之下，借着送花送礼，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抱一抱孩子了。还有人呢会说，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成人礼是学校举办的一个很庄重的仪式，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宪法，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成年之后，我们就是一个任何事情都需要自己担责的人了，不再有监护人，父母不再具有连带的责任。还有人说，让学生认识一下自己经过了这道分水岭，就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该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拥有作为一个公民相应的权利了。这也是网友的一部分的声音啊。那么成人礼应该回归成长的本身吗？其实针对于这个问题，或者说网上很多家长的这个吐槽，在近段时间很多教育部门呢也做出了一些表态和回复。比如说成都市成华区的教育部门就回复说，区教育局将会持续指导各校规范成人礼的活动，回归育人本真，坚决破除形式主义，注重内涵，简化流程，避免将其异化为一场秀场。当然除了成华区的教育局的回复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地方的教育局也对于成人礼哈、加大了相应的指导，或者说是相关的规定。那么其实实际上关于成人礼的形式，相关部门早就有相关的规定。在2018年的时候，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全国中学生18岁成年人仪式的规范。这个试行的规范对于成人仪式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基本程序、誓词内容和仪式标志以及组织实施等9个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相关的规范。而在形式上呢，规范也提出成人礼应该包括教师家长参与到其中，为学生佩戴成人帽或者是佩戴成人纪念章，然后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加学生要向师长鞠躬行感恩礼，参加学生呢面向国旗要庄严的宣誓，然后奏放团歌旋律，参礼的学生呢要迈过成人门等一些这个基本的程序。那么成人礼不是说今天才有，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就有专门的成人礼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比如说男子为冠礼，女子也有一种礼，也是成人礼哈，象征着人生呢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阶段。成人礼之所以重新又流行起来了吧，其实一方面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也是有现实教育的意义。所以对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这个期间的成人礼，你是否支持呢？或者说你又是如何来看待的呢？希望每一个成人礼给成年的孩子们都能够带来一种生命中的一生的美好的回忆，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很多的家庭一个情感的交流的出口，让这个家庭可以把真挚的那份爱通过成人礼来表达出来，表达的既流畅既顺畅又温暖。

0: 不走，活到九十九。
1: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绚丽天地，
5: 动感舞台，
4: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5: 少年新生代。
4: 你家是男孩
5: 女孩，
4: 有什么才艺
5: 绝活，
4: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5: 张丽姐姐，
6: 孟非姐姐，
5: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7: 我渴望分享，
8: 我追求梦想，
9: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4: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5: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10: 之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可爱大方的张彤与我一起搭档主持，欢迎张彤的到来。
11: 张丽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彤，
10: 很开心能和张彤搭档主持《少年新生代》。接下来是不是也和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自己啊，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加的熟悉你好吗？
11: 好，大家好，我叫张彤，来自塘沽六中，今年15岁，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了，平时喜欢唱歌弹琴。
10: 张彤是个特别可爱的小主播，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张彤也有了一些了解了，今天我们一定会合作的非常顺利，一起加油
11: 加油。
1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少年新生代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一些小板块。
11: 是的，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板块的设置，有小小演说家、童年的歌声、梦想新宝贝，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多展现的舞台。
10: 没错，那今天还会有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11: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大家不要走开哦，请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少年新生代。
4: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
11: 我是张彤。
10: 下面到了我们的小小演说家时间了，小小演说家是少年新生代节目中少儿口才养成教育节目，旨在培养少年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从说话之道培养孩子们的自信独立的特性，为更多的少年儿童树立新的榜样。
11: 张丽姐姐，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演说的板块。
10: 那张彤能说说为什么吗？
11: 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最有征服力的武器就是语言，而演说把语言很好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会让演说的这个人特别有魅力，可以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非常棒。
10: 张彤说得太棒了，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不要小看演讲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能够讲明白问题，表达清楚观点，是决定演讲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11: 张丽姐姐，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好想知道今天的小小演说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邀请小主播们吧。
12: 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陆若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演讲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13: 我的爸爸一天到晚跟数学打交道，再难的题他也会算，嗨，他的学问真好。我这有学问的爸爸今天一副严肃样子，他 有什么呀？

0: 解释，
1: 原来是去看老师。
0: 我的爸爸还有老师，你说多么新鲜，这老师该是怎么个人，我倒真想见见。我一个劲儿求我爸爸带我去看看他。我的爸爸眼睛一眨，对我说道，好吧。可是爸爸临走以前对我反复叮咛，要我注意这个那个，我当然都答应。我一路想着这位老师该是怎么个人，他一定是胡子很长，满肚子的学问，他当然是比爸爸强，是位老数学家，他要不是老数学家怎能教我爸爸。可是结果你倒猜猜，爸爸给谁鞠躬，就算你猜三天三夜也没法子猜中。鞠躬的人如果是我，那还不算稀奇，因为爸爸这位老师就是我的老师。不过我念三年级了，他还教一年级，他是我爸爸的老师，你说多有意思。这位老师看着爸爸就像看个娃娃，你这些年在数学上成绩确实很大，你想爸爸怎么回答，老师有功劳，我懂得那华尔德四是老师您的教导。我才知道我的爸爸虽然学问很大，却有一年级的老师曾经教导过他。
2: 给你的天空画一道绚丽的亮色，给你的世界奏一曲动听的欢歌。
3: 少年新生代属于孩子们的时间，用心主持，用爱广播，
4: 每周六中午12点与您
3: 准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李俊宇，来自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演说是祖国在我们心中。如果我问你，你最爱谁，你是否会说当然是我的父母喽，因为生我者乃父母也。可你有没有想过，育我者却是祖国母亲。千百年来，咱们的祖国母亲饱经多少沧桑，历经多少磨难，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我爱祖国母亲胜过爱我的一切。想当年，多少战士为了捍卫我们的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天成立了，让多少中国人的心沸腾起来。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下，无论军事、科技、政治、体育，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自古英雄出少年，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加把劲儿，争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好好报答祖国母亲。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每当我唱起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祖国就像慈祥的母亲，使每个中国人时时牵挂。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亿万颗心灵随着祖国目前的脉搏一起跳动，亿万双眼睛一起注视着那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那经历过无数风雨沧桑的国旗，我心中感慨万千。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计其数，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完。那气势磅礴的长江、黄河，巍峨挺拔的华山、泰山，那碧如翡翠的西湖美景，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精雕细刻的故宫，更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祖国在你心中，在我心中，在我们大家的心中。

0: 单儿时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仿佛重回美好的童年，一起聆听童年的歌声，一同分享童心的智慧。
1: 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
2: 我是张彤。
1: 怎么样，张彤？听了小小演说家为我们带来的作品，你有什么感受吗？
2: 非常棒！来到这个节目，觉得自己能学习收获到很多，非常受益。
1: 真的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童年的歌声板块吧。
3: 阳光真明媚，童年再欢欣，少年新生代，花开向阳，快乐绽放。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开发区国际学校5年5班的刘哲宇，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爱好广泛的男孩，对播音主持和悠扬的音乐更是情有独钟。我喜欢歌唱、跳舞和打篮球，更喜欢结交更多的朋友。今天很高兴参加花开向阳，在此我今天将为您演唱的歌曲是《非我莫属》。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花开向阳。我是上海道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孙雨萌，我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如唱歌、舞蹈、古筝、朗诵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唱歌。今天我将为您演唱的歌曲是《星空》。

0: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1: 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
2: 我是张彤。张丽姐姐，是不是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梦想新宝贝时间啦？我好期待今天的小朋友们带来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1: 没错，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内容了——梦想新宝贝。
2: 今天的梦想新宝贝会是谁来做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0: 会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梦想新宝贝，星星闪闪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徐佩西，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成语故事，叫做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管仲跟随齐王公去攻打孤竹国。齐国军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战斗之后，终于打败了孤竹国，正准备返回。可是齐军出征的时候是春光明媚的季节，现在却是北方呼啸的寒冬腊月。皑皑的大雪像一床巨大的被子，覆盖了树林、山坡、沟壑和道路，连来时的路途也完全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齐桓公急坏了，再这样下去，别说回齐国，恐怕所有人都会冻死在荒山野岭。这时大臣管仲想出了一个主意，找几匹老马来。士兵很快牵来了几匹老马，管仲让这几匹老马走在部队的最前面，老马慢慢地在迷蒙的风雪中辨认着道路，终于把齐国的部队安全地带回了自己的老家。老马识途是指年老的马对路线比较熟悉，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事情比较熟悉。
4: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滨海之声小主播于佳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猴子吃西瓜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呀，猴王找到一个大西瓜，可是怎么吃呢？猴王呀是从来也没有吃过西瓜。忽然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于是把所有的猴都召集来了。今天呀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至于这个西瓜的吃法嘛，我当然是全知道的。不过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智慧，看看谁能说出西瓜的吃法。如果说对了，我可以多赏他一块；如果说错了，我可要惩罚他。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是谁都没有吃过西瓜。小毛猴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腮，说：“我知道。”吃西瓜是吃瓤，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秃尾巴猴跳了起来，我小时候跟妈妈出去姥姥家吃甜瓜，吃过甜瓜。我小时候跟妈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甜瓜就是吃皮儿。我想这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吃西瓜吗？当然也是吃皮儿喽。这时候大伙儿争执起来，有的说吃西瓜吃皮儿，有的说吃西瓜吃瓤，可是争了半天也没争出个结果，于是都不由得把目光集中在一个老猴的身上。这老猴是没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侃言道：这吃西瓜吗？当然是吃皮儿啦，我从小 小就爱吃西瓜，而且一直都是吃皮儿的。我想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就是因为这吃了西瓜皮儿的缘故。大伙儿都欢呼起来，对，吃西瓜吃皮儿，吃西瓜吃皮儿。猴王真没找到了正确答案，他站起身来，上前一步，开言道，对，大伙儿说的对，吃西瓜是吃皮儿。哼，就小毛猴崽子一个人说吃西瓜是吃瓤，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吃吧，咱们大伙儿都吃西瓜皮儿。西瓜一刀两半，小毛猴吃瓤，大伙儿共分西瓜皮儿。有只猴子吃了两口，就捅了捅旁边的说，哎，我说这可不是个滋味啊。老弟，我常吃西瓜，西瓜吗？就是这个味儿。
0: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启航。
1: 吟诵千古流芳的诗篇，感受传统节气的魅力。少年新生代为广大的小朋友私人定制的古诗词表演类系列节目《诗韵童年赏中国节气》，将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带你走进我们的24节气，感受节气里诗词的世界，从此让你爱上诗词，成为出口成章的诗词少年。今天开始，就由我与我们少年新生代的小主播们一起在诗情画意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气里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
5: 萌娃吟古诗，书香伴成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曹书淼，我们将带领小伙伴们打开神秘宝典，穿越千年，一起走进古诗的世界，寻找诗的起源。
6: 萌娃吟古诗，赏传统节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云畅，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小伙伴们了解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24节气，感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1: 愿每一位富有诗书的孩子都能与众不同，气自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讲述。春永繁露，夏赏初荷，秋邀皎月，冬季将雪，流光漫笔，最美是诗意。
6: 古老的诗词所给予我们远比想象中更具光芒，那些从文字里流露出的美意境和精神，可以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美好。
1: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化经典星河璀璨，24节气是古人依据黄道命划分制定，反映了太阳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精华。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今天将以弘扬24节气为主题，一起来走进历史。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萌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
5: 24节气，今天就由我们两位小主播来为大家带来立春。
6: 春天来了，看到的是桃花盛开，想到的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1: 遇到美景，想到的是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一年之计在于春，自古以来立春是汉族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之后天气回暖，万物复苏。自秦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孟春时节的开始。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春是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
5: 伴随着关于春的诗词，让我们以立春为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负自己，不负春光。
6: 关于立春，我们一起来诵读的古诗是《立春》。立春，唐朝，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忽一两茎没发时，盘出高门杭白玉，菜船牵手送青丝，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忽而觅指一题诗。
5: 选自木兰花，立春，宋朝，苏轼。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于春宫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1: 古诗词是最经典最美的语言，这些优美的诗句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结出硕果。期待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0: 绚丽天地，
1: 动感舞台，
0: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1: 少年新生代。
0: 你家是男孩
1: 女孩，
0: 有什么才艺
1: 绝活，
0: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1: 张丽姐姐，
2: 孟非姐姐，
1: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4: 我渴望飞翔，
7: 我追求梦想，
8: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0: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1: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主持人张丽。
2: 我是张彤。张丽姐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小主播们都特别优秀，从他们身上我又学到了好多，希望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
1: 来到少年新生代的孩子们都是身怀绝技，特长突出的，也让我们在精彩的节目当中度过了美好的半个小时。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大朋友小朋友的支持和关注。
2: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记得准时收听哦。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9: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0: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100.1 滨海之声，
9: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3: 喂喂，你大点声。
1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2: 嘘，宝宝，小点声。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为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有趣是这个世界上的稀缺资源。我们真正喜欢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看或者条件好，而是因为这个人有趣。我们都喜欢同有趣的人在一起，拥有好奇心是有趣的开始。每天醒来都像是新的，觉得什么都好玩，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一切未知都抱以好奇，对一切不同持以尊重。画家黄永玉90多岁时仍然不服老，他喜欢红衣服，手里常常拿个烟斗，戴着贝雷帽，人家都好奇地跑来问他的养生秘诀，他说，我从不养生，喜欢睡觉，不吃水果，不运动，最爱做的是守在电视前看连续剧，周末还看看《非诚勿扰》。白岩松上门拜访时，看见他正在捯饬心爱的红色法拉利跑车，惊讶地问，老爷子，你一把年纪还玩这个？黄永玉回了他个大白眼，我又不是老头。杨绛和钱钟书养过的猫叫花花，十分乖巧可爱。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他们的邻居，也养了一只猫叫爱的焦点。两只猫经常一起玩耍，有时还会打架。花花因为弱小总是处于下风，钱钟书为这件事特地准备了一个长竹竿，无论多冷的天气，只要他听到花花的叫声，不顾严寒，立刻从暖和被窝里出来，拿起竹竿帮花花打架。直到杨绛劝他，打猫要看主人面，才得以罢休。保留好奇心，让生活时刻保持新鲜，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多一些耐心去对待，对未知的领域多一些勇气去探索，我们便跳出了无趣的藩篱。回头一看，生活原来这样美妙。每个人生下来都会是傻笑的婴孩，尤其是儿时的童心，不受任何事物束缚。不少人越长大越考虑利弊，自愿放弃了生活的趣味。其实生活还是生活本身，只是心态有所不同。想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要手握童心，胸怀赤诚，永远热忱，永远热泪盈眶。真正有趣的人都是温柔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善意，他们热爱生活，宽容，有同理心，愿意掏出爱心给世界增添点温度，多添些柴火。有一次，郁达夫请朋友到饭馆吃饭，饭后付款，朋友见郁达夫从鞋底抽出钞票交给堂倌，诧异地问，你怎么把钱藏鞋子里？郁达夫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反过来压迫它。朋友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不仅化解了藏私房钱的尴尬，还成了经典的佳话。正如哲人所说，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有趣不仅是语言上的灵巧和反应的机敏，更是灵魂深处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他有千万个理由倾诉、抱怨，甚至痛不欲生，但他没有，他依然乐观豁达，以最大的生命力去拥抱生活。在一贬再贬的过程中，他赏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酿酒，一日小沸与土沫，二日旋转金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他炖肉，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苏东坡曾说，无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怨气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笑着对抗生

0: 重要调味剂，它能够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让生活变得有趣而精彩。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让生活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不一样，让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因为当灵魂充满趣味时，生活才会真正有趣。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林娜，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这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没了纷繁复杂的对话框，少了喋喋不休的网文摘，这个时间我们静下来读一本书。
1: 读一本书啊，来看看最近都有哪些新书上榜呢？首先推荐到的这本书名叫《渴望·普拉斯日记选》，美国女诗人、普利策奖得主谢尔维亚·普拉斯，她在1950年到1962年的日记选编。普拉斯既是杰出的诗歌形式大师，同时呢，也因为她的作品当中深刻的女性意识，成为了现代文学和女权主义研究当中啊不可绕过的文化符号之一。那成长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她，从少女时期便深知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这个书啊，日记也是揭示了她在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当中的激烈挣扎，也还原了他有意识的风格练习和灵感诞生的轨迹。接下来推荐到的是策兰诗全集。保罗·策兰是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在1960年就获得了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这本书分为四卷，收录了他毕生创作的诗歌，也包括了正式出版的十本诗集、早期作品、晚期作品，以及各个创作时期没有收入诗集的散诗和遗作。接下来这本书叫做《阁楼》，战后奥地利文学三大女作家之一《隐墙》的作者马尔伦·豪斯霍费尔，她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首次译介出版。这本《阁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可以视为《隐墙》的前传。在这个被称为家庭的空间里，阁楼是家里唯一完全属于女主人公的地方，沉默、顺从、遗忘构成了一种更稳定的秩序。而通过写作和回忆呢，她进行了属于自己的反抗。接下来关注到这本书叫做《吉尔·德勒兹哲学学徒期》，这本书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当代著名理论家迈克尔·哈特的成名作，阐述了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吉尔·德勒兹他早期思想的哲学来源和发展脉络，

探讨了德勒兹和黑格尔，还有伯格森、尼采他们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本体论、伦理学和实践等方面的内容。那对于这一理论谱系的发掘和阐释呢，也是形成了哈特和长期合作者，安东尼奥·奈格里他们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性人物的基本思想底蕴。接下来这本书叫做《在世界尽头吃橄榄》，它是以色列作家凯特雷的一个短篇小说集。那在凯特雷的这个宇宙当中啊，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残酷的游戏节目，迷失在虚拟现实当中的人，还有人工智能陪伴、时空旅行难题等等一系列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暗黑、怪诞、好笑又悲伤，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下生活的迷茫和脆弱时刻。那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啊，稍后呢继续来为你分享在这一周当中都有哪些新书上榜。

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后放轻松，这一小时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书，来看一看最近都有哪些新书上榜呢？接下来推荐到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亨利·列斐弗尔的《城市权力》，它是城市社会学和激进地理学的奠基之作。1960年代的法国，战后重建带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扩张，市中心被金融和行政功能占据，那原本居住在核心区的工人阶级被驱赶至了荒凉单调的郊区。作者列斐弗尔也是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城市规划本质上是官僚机构和资本逻辑的结合，城市变成了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机器，剥夺了居民生活的节日性。那由此呢，列斐弗尔也是提出了城市权力，主张城市应作为一种作品而非商品存在。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一次对异化生活的激进抗议。再来关注到这本书，叫做《雨水》，豆瓣年度图书《如雪如山》的作者张天翼全新长篇力作。那这本雨水呢，它是一部关于母女关系的书，张天翼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再续他们隐秘的生命之歌。来关注到这本书《门外边境秀带与好莱坞》，非虚构作者记者刘肖谦，他驻外第二个十年带来了崭新的代表作。布朗斯维尔、洛杉矶、水牛城三个迥然不同的美国城市，三段近似预言般的足球故事，一趟从南至北，从边界至中心，再到内部的漫长跋涉，一次关于边界和身份定义的深

深入探讨。关注到在本月新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枝叶》，它是诗人姜丁的最新诗集，收录了姜丁2018年到2024年的作品。诗人在这本诗集当中呢，也是确认了自己内敛而精致的抒情风格，继续汲取来自近代欧洲和古典中国的双重诗学资源，并且重新向前来探索汉语诗歌的韵律结构。而最终呢，这一切关乎家园，关乎废墟，关乎贫穷，关乎渴望。最后推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艺术作为自我技术》。这本书呢，是跨学科视野切入，借助这个药学来隐喻重构艺术与技术自我的深层关联。作者呢，激活了自我技术理论，提出了艺术和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核心概念，来辨析向外技术和向内技术之别，从审美、游戏、山水、摄影、雕塑等艺术形态来展开阐释。也是剖析了艺术的精神疗愈价值，并给出了技术困境的改良思路。全书呢都是兼具了理论的思辨和现实关照，学术严谨又视角新颖，为当代人审视艺术、安放自我、对抗技术霸权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参照。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小时读一本书时间，接下来呢，着重为你推荐的是作家齐军的这一本《桂花雨》。这本书是一本适合6到12岁少儿阅读的少儿文学桥梁书，书中收录了4篇齐军的散文名作。《桂花雨》描述作者对桂花的甜蜜回忆。喜宴除了带我们了解作宴这项习俗，也生动地叙述丑小鸭变天鹅的过程和心情。母亲这一篇散文让我们看到昔日农村女性的坚韧与质朴，碎了的水晶盘则是让我们体会到原谅和宽容的真谛。作者以最诚挚的粉笔打动人心，文章字句浅易近人，并配以可爱生动的插图，全书流露着温暖与爱。首先来分享到散文《桂花雨》。中秋节前后是故乡的桂花季节，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儿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比较细小，呈淡黄色。我曾经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下子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是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后两大片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两株绣球，还有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和木樨相见。小的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壁花，我除了记住这些名称之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开花季节也得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它不与繁花斗艳。可是桂花的香气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闻，还可以吃。吃花在诗人看来是那么俗气，但我宁可俗，就是爱桂花。桂花真叫我魂牵梦绕。故乡是近海县分，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季。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呀，就是台风来的意思。他担心的第一就是将收成的稻谷，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原来桂花是糕饼的香料，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乡闻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谢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我帮着在桂花树下铺好东西，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母亲洗净双手，搓一搓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兴大发，及时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静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但在我心目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
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敛去小枝小叶，铺开在坛子里，晒上好几天太阳，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或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念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陇，一座小小山坞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实力。我们秋季远足一定去满觉陇赏桂花，桂花是借口，主要的是饱餐桂花栗子羹。因满觉陇除了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成熟，软软的新剥栗子或者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即使不撒桂花也一样清香，因为栗子长在桂花丛中，本身就带有桂花香。我们边走边摇，桂花飘落如雨，地上不见泥土，铺满桂花，踩在花上软绵绵的，心中有点不忍。这大概就是母亲所说的金沙铺地，西方极乐世界。母亲一生辛劳，无怨无哀，就是因为她心中有一金沙铺地，玻璃琉璃的西方极乐世界。我回家时总捧一大袋桂花回来给母亲，可是母亲常常说，杭州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于是我也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没了纷繁复杂的对话框，少了喋喋不休的网文摘，这个时间我们静下来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小时读一本书时间，接下来呢，着重为你推荐的是作家齐军的这一本《桂花雨》。这本书是一本适合6到12岁少儿阅读的少儿文学桥梁书，书中收录了4篇齐军的散文名作。《桂花雨》描述作者对桂花的甜蜜回忆，喜宴除了带我们了解作宴这项习俗，也生动地叙述丑小鸭变天鹅的过程和心情。母亲这一篇散文让我们看到昔日农村女性的坚韧与质朴，碎了的水晶盘则是让我们体会到原谅和宽容的真谛。作者以最诚挚的粉笔打动人心，文章字句浅易近人，并配以可爱生动的插图，全书流露着温暖与爱。喜宴。我的故乡是离城30里的一个小村庄渠西。渠西风俗淳厚，而对于城里人的礼仪衣着却非常羡慕，而且极力模仿。在结婚大典中，作宴可以说是中心节目，仪式之隆重不亚于城乡，只是排场不及他们豪华就是了。父亲当年在杭州做过一任大官，我又是他的独养女儿，因此地方上不论什么人家办喜事，都要用轿子把这位潘宅大小姐请去撑场面，尤其是做宴更少不了我。本来是被请去做宴客的，必须具备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姑娘要长得十分标致，年龄在14-15左右，已经定了亲，在半年内就要做心腹的最合标准。而我呢，小时候明明是个塌鼻子斗鸡眼的丑小鸭，年纪还不满11岁，只因是官家之女，这只丑小鸭也就成了做宴席上的贵宾了。可是无论如何，作宴毕竟是我童年生活当中最光荣的一页，如今追溯起来，心情之兴奋真不亚于退职官们津津乐道他当年炫赫的功名事业呢。在乡间，我既是人人瞩目的官家小姐，母亲平日对我的举止仪容自是倍加管教，唯恐我有失态之处。我自觉小小年纪就时常被请坐做宴客，固然是值得骄傲，可是毕恭毕敬地坐在新娘旁边，眼看着热腾腾香喷喷的菜端上来又撤下去，既不能放肆地吃，又不能随便退席，食不胜拘束之苦。可有一件使我苦恼的事，就是每次赴做宴时，总感到自己的衣服远不及其他姑娘们的华丽。看他们一个个争奇斗艳，旗袍也好，裙袄也好，总是最时髦的五彩闪花缎。在当年，闪花缎是一种最名贵的缎，就如同玻璃纱是那时夏天里最漂亮的纱。他们乌亮的辫子扎上2寸长嵌银丝的桃红或水绿丝线，有的更是满头珠翠，衣扣缀着小电珠炮，一闪一闪的，看得人眼花缭乱。而我呢，永远是一件紫红铁鸡缎不香不滚的旗袍，那是母亲的嫁衣改的又长又大，套在旧棉袍外面，像苍蝇套在豆壳里，硬邦邦稀里荒当的，看上去就是个十足的傻丫头。母亲还得意地说，铁鸡缎多结实，现在的闪花缎哪里比得上。而我呢，气得直瘪嘴。此外，我还有一顶紫红法兰西绒帽，是父亲远远从北平寄回给我的。母亲说刚好配一套，再漂亮不过了。我说法兰西帽应当歪戴，母亲说歪戴帽子不像个大家闺秀，要我端端正正顶在顶上。为这顶帽子我哭过不止一次，可是我头上没有珠翠，不戴帽子光秃秃的更难看了。我至今都不会忘记那非常丢脸的一次，那是我们邻村郭西第一家富户张宅大小姐出嫁，我被请去陪新娘辞嫁，这是姑娘出嫁前一晚告辞父母家人的一桌宴席，仪式比做宴轻松，因为新娘是在娘家。这位张大小姐是有名的美人，打扮成新娘，她的美丽自不必多说。
我穿的呢仍是那唯一的紫红铁基缎旗袍，戴上那顶令人烦恼的法兰西帽。在艳光照人的新娘旁边，我不免自惭形秽起来，就只是往人缝里躲。此时大堂上忽然一声高唱，胡宅二小姐道。新房里所有的女客们都一起拥到房门口，男宾们更是争先恐后的围向那顶绿泥轿子。我在人缝中定睛一看，轿子里跨出一位小姐，那高贵淡雅的装束，雍容华贵的神情，真是在场所有的女宾都为之黯然失色。我耳中只听得一片赞叹新鲜之声，再回头偷偷照了下穿衣镜，简直寒颤的无地自容。胡二小姐袅袅婷婷地走进新房，露出玉米似的洁白仙牙，微微地笑着。乌缎式的头发梳成两个圆髻，各绕上一圈珍珠，额前稀稀疏疏飘着几根刘海，一张瓜子脸，嫩白的肌肤和她一身月白软缎绣淡绿牡丹花旗袍相照应，那一派冰晶玉洁，我至今都想不出一个妥当的字眼形容。

容他。作宴时，胡二小姐挨着新娘，我被安排在她的下手，意思就是胡二小姐的地位比我高，她是主宾。这时我心里已经很不自在，倒不是嫉妒胡二小姐，而是觉得自己这一身衣着和一脸的黑皮肤实在没资格参加这豪华的典礼。我又不时偷望一下胡二小姐金钱扣的一大朵珠花和新娘领子下的钻石别针，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这一生是再也不陪新娘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珠光宝气的妇人，她一手牵一个小姑娘走到我面前，眯起近视眼看着我说，你是胡二小姐的陪伴小姑娘吧，你跟我来，另外专有一席给你们的。伴驾连连摇手说，不是不是，她是潘宅大小姐呀。胡二小姐却低下头抿嘴一笑，我真恨透了那一笑，那里面包含了讥讽、得意和轻蔑。我的眼泪几乎掉下来，但是我咬着嘴唇忍住了，那时我的脸一定是青一阵紫一阵，难看极了。菜一道道的上，我中席不曾取一下筷子，连新娘都忍不住招呼我说，小妹妹你吃一点呀。我摇摇头，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快点死掉吧。胡二小姐就在两个月后结婚，胡宅派了三次轿子来接，我死也不去，母亲只好自己去了。胡二小姐嫁到同村王宅，王宅请我作宴，我也不去。我流着眼泪央求母亲道，妈，您为什么不做件五彩闪花缎旗袍给我？为什么不给我一朵珠花戴呢？母亲笑笑说，你还小，等15岁一定给你。幸得没等到15岁，父亲就从北平回来了，我一五一十向父亲诉了委屈。父亲马上带我进城，在一家最有名的裁缝铺里给我定做了一件旗袍。白软缎绣上整珠的紫红梅花，再配上一双绽红亮片的白缎高跟鞋，这一身富丽的旗袍顿时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塌鼻梁和斗鸡眼，自以为可以和凤冠霞帔的新娘比美了。12岁那一年的一次作宴给我迎来了无比光荣，从那以后，在人们心目当中，我才真正是一位大家风范的千金小姐了。那是地方上一家大户人家娶媳妇儿，父亲也被邀请做特等嘉宾。我们父女二人的两顶轿子一前一后往大门长驱直入，好不威风。作宴时，父亲坐在新娘左手一席，另请4位德高望重的客人陪他。我坐在正中一席陪新娘，右手是新郎的父母和长亲。他们为了款待我父亲，那晚这三桌酒席特由8盘5增为8盘8，8个冷盘可说样样精彩。我像吃酒的惯例是4角的冷盘都可以分成一份份给客人包了带回家，那是橘子、没有剥开的蛤蜊、山楂糕、油炸各式点心，这些都是我平日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教养派头，那碗我一样也不拿，全送给同桌姑娘的陪妈了。我在拿东西给人时，故意把右手中指高高翘起，好让人家看到我的翡翠戒指，连新娘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心中真是得意，远远望一下高居上座的父亲，他只是衔着烟斗向我微笑，仿佛是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么时髦的服饰，这么贵重的首饰。我不禁伸手摸摸胸前的大珠花，想起白兰花似的胡二小姐的姿容，心中仍不免埋怨母亲，怎么不早点把我打扮起来呢？在做宴席时，新娘是不能动筷子的，陪新娘的姑娘也不能多吃，尤其是2-3个月之后就要做新娘的，更得做出斯文样子，以免婆家亲友见了笑话。我是桌上唯一未曾订婚的小姐，但是我也兴奋地吃不下。那晚上我是满堂宾客注目的对象，当然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
还有就是我的衣饰。

实在太吸引人了。在新郎新娘拜堂以后，照例要拜谒宾客亲友，主人第一个请的就是我父亲，司仪一声高唱，潘宅大老爷请上座。我的精神为之一抖擞，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果然，在拜见平辈客人时，我就是第一个被唱名上前的。潘宅大小姐请，我就不像其他姑娘们的扭扭捏捏，我踏着绽红亮片的高跟鞋，以最雍容大方的步子走上大堂，接受了新人的三鞠躬礼，也回了三鞠躬礼。礼堂上雪亮如白昼的煤气灯光，照耀着我白缎绣紫红梅花长及足背的旗袍，自觉摇曳生姿。管乐声中，我从容地走上去又走下来，两目平视，尽管手心冒着汗，却绝不露出一丝慌张之色。我心想，你们看看我该比旁的姑娘不同吧。回到新娘房里，我就听到有人在低声细语，真奇怪，她怎么会变得漂亮起来，皮肤给白缎一硬都白了，眼睛好像也不逗了。究竟是官家小姐，你看她打理时不慌不忙，多大方。我心里可真乐死了，可不是吗，女大十八变，更何况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呢。可是尽管我对做宴席发生浓厚的兴趣，母亲却总不赞成父亲给我极力打扮。他认为女孩子家从小养成睥睨一切的虚荣心，长大之后只有害了她。所以除了那一身豪华的礼服，他就没有允许再给我做第二身。不久我家搬到了杭州，从此我就没有机会再做宴了。十年后回到故乡，一切都变了，做宴的典礼也没有了。直到如今，我仍不胜怀念我的白软缎绣梅花旗袍。但我更加怀念那件由母亲的新嫁衣改做的紫红铁鸡缎夹袍和那顶法兰西帽子，因为那一套行头正象征着我又憨又傻的童年，犹足以纪念我节俭简朴的母亲。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14:0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时段呢，来到了影音时光便利店啊，和你来聊一聊最近的在这个电影电视剧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160多部新片超前速览，像这个澎湖海战还有转念花开都要上映了，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可以说是夯爆了。刚才说到的澎湖海战定档在了7月25号，还有转念花开确认进军暑期档，以及电影寒战1995年会不能停第二部都是计划将要在年内上映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沈腾搭档蒋奇明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千里江山图》等等都要惊喜亮相。好莱坞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复仇者联盟5》《沙丘3》，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揭秘日》，还有诺兰的新作《奥德赛》也是将要先后登场了。那近日呢，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一口气释出了163部新电影，包括了中国大陆影片100部，中国台湾影片9部，还有进口影片54部。那这一批新电影呢，也是堪称年度电影市场风向标，涵盖了很多的类型啊，科幻元素、爱情等等，将陆续登陆今年暑期档以及未来2年的大银幕。那透过这一份片单呢，也可以发现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电影值得期待，未来2年又有哪些大片值得关注呢？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2026年的暑期档即将拉开大幕了，目前已经确认上映日期的影片就大概有50部了。参考往年暑期档的影片数量啊，那也就是意味着今年暑期仍然有广阔的定档空间。比如说在2024年的暑期档电影有144部，2025年暑期档电影有132部。那么现在公布了日期的电影呢，只有50部，还有很多电影将定档在这个暑期。那多部电影在推介会上也是释出了新动态，备受关注的贾玲导演的新作《转念花开》已经确认进军暑期档了。《转念花开》是贾玲继《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之后执导的第三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贾玲将再度搭档张小斐，杨紫也将加盟出演。来关注到啊，这部《转念花开》呢，它是以反宣传反这个传销为题材，贾玲饰演的家庭主妇善媛，她是被警方招募协助来破获传销的案件，从最初抵触到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最终是协助警方破案。这部电影呢，也是基于大量的真实案件改编，通过主人公8年从误入传销到成为反传战士的一个成长过程，来揭露传销组织的洗脑话术以及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具体的这个档期呢，暂时还没有官宣。那同样锁定暑期档的呢，但是这个日期还待定的影片，还有张艺谋首次担任监制的这个犯罪电影《劝生者》，它是由秦昊、闫妮等人来主演的，故事取材自很多的真实案件，围绕着自杀调查来展开。另外呢，还有一部科幻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它是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等人主演的，它是聚焦了未来时空，讲述三位航天员收到神秘信号之后展开的奇妙之旅。另外呢，还有这个邢文雄他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人物设定呢非常有意思，是白敬亭饰演的超人从月球回到家乡，发现求人办事还得讲规矩，比如说学会跟别人敬酒。那他深陷人情世故的困局当中，同时呢和魏翔形成了一组讨伐型领导和讨好型下属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也是非常有反差喜感。另外还有惠英红和张佑浩主演的《蜀道三》，将通过《蜀道三》来打开大家童年的记忆开关，通过三重维度解构原生家庭的问题，直面中国式代际关系的痛点。动画电影方面呢，像《八仙》《大唐妖探》《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下都将于暑期档上映。另外在进口电影方面，高口碑的悬疑电影《恐怖游轮》

2009年首映的这一部恐怖游轮呢，是计划在6月首登内地大银幕。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北美定档是在了7月31号，中国大陆呢同样有望在暑期档登场。那这部电影呢，也是荷兰弟版的蜘蛛侠10周年的情怀之作。这一次呢，荷兰弟将彻底告别外挂，回归友好邻居街头的这个英雄本源，完成从青涩少年到孤勇英雄的终极蜕变。值得一提的是呢，早已经有一大批的暑期档大片是率先官宣了具体的上映日期，在即将到来的6月份，《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将在端午档登场，两部电影都是定档在了6月19号，还有《四度》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负责点燃当月影视后半程，将要在6月26号上映。另外，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聚焦长征题材的电影《四渡》正回望了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带领红军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再现了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那刘烨呢，也是为了还原当年毛主席在战役当中的状态，一度暴瘦到了113斤，非常的敬业。除此之外呢，周恩来由王雷饰演，朱德由王志飞饰演，于适将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王耀庆将出演蒋介石一角。另外还有王源和文琪主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将年轻人对于生活是否真实的迷茫转化为了可被感知的故事，也是兼具新奇的类型体验和现实情感的共鸣。而到7月份呢，像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澎湖海战》将陆续亮相了。《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的主创团队倾力打造的，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再现了汉末乱世的风云激荡，将在7月10号上映。而另一部《澎湖海战》是将要在7月25号上映，堪称是今年暑期档的硬菜。电影呢是由擅长驾驭宏大场面的导演，郑宝瑞来坐镇的，同时集结了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包括像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赵丽颖啊，都在这部影片当中集结。影片呢是改编自清朝澎湖海战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还原了波涛汹涌的海域上舰船交锋、炮火轰鸣的海战奇观，也更深入挖掘了历史背后的家国大义。这部电影呢已经是在推介会上进行了业务放映，首播口碑反馈都是相当不俗的。

0: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1: 接下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最新消息，那备受期待的国产电影当属《欢迎来龙餐馆》，它是《我不是药神》的班底重聚，由宁浩监制，文牧野执导。沈腾饰演一个为还债远赴中东开中餐馆的一个厨师，厨艺扎实又能来事儿，靠地道中国味儿在当地也是混得风生水起。谁料战争突然爆发，龙餐馆被卷入了枪林弹雨之中。电影把美食和战争这两个元素罕见地放在一起，来试图通过洪流小人物的选择，呈现诡谲战争当中的真善美。那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呢，沈腾也是将解锁和蒋奇明的搭档体验，而他的老搭档马丽一人挑起了三部待映作品，分别是《千金不换》、《好好的》和《年夜饭》。另一边啊，这个导演陈思诚也没有闲着，他执导并参与编剧的《神探之痕迹》请来了张译主演，以四个双重为卖点，真实案件和传奇人物的双重吸引，人物弧光和精神内核的双重共鸣，悬疑推理和刑侦细节的双重融合，还有商业价值和时代价值的双重平衡，妥妥的爆款项。而他和编剧张译在联手的《千里江山图》改编自孙甘露的同名长篇小说，将呈现1930年代上海的谍战事件。除此之外呢，易烊千玺主演的《蛮荒禁地》也受到了关注。这部电影是由曹保平自编自导，易烊千玺之外还有段奕宏、欧豪、孙安可、黄渤、张译，还有贺开朗、梅婷、闫妮的加盟。这部电影《蛮荒禁地》，它讲述的是易烊千玺饰演的沈星骑着小摩托穿越边境漫长的花海，误入一片蛮荒之地。电影呢历时130天，转展国内外拍摄，四大卖点分别是狂野、离奇、赤裸和真实。另外关注到王宝强自编自导的《狠家伙》，他改编自糖豆，来首度聚焦东方黑帮传奇，再现20世纪初纽约华人在排华

案之下的绝境逆袭。另外由吴磊领衔主演的《旺铺开业指南》，张子贤、李佳琦还有潘斌龙倾情助阵，陈丽君友情出演，目前呢在后期制作当中。另外还有《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和也是在这个动画赛道的一些新尝试。国产的原创电影值得关注的还有《魔方小姐》，导演是白雪，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搭档国民弟弟刘昊然。最硬核的奶奶遇上了最丧的魔方教练，两人是从互不搭理到联手逆袭，以一个小小的魔方支撑起了对抗命运的支点。那恰好片名当中也带有这个小姐二字的野象小姐，是由闫妮、柳岩、潘斌龙、彭昱畅主演，是一部聚焦女性成长和家庭关系的现实题材喜剧。另外是同样现实主义喜剧的还有一部电影《火星计划》，范丞丞、贾冰领衔一票喜剧人，脑洞开上火星，戳心又戳肺。另外呢，周迅继《如果爱》之后再次搭档陈可辛的《明天会更好》，古天乐和彭于晏主演的《守雀者》，还有井柏然和庄达菲主演的《垫底辣妹》中国版《逆风而行》，以及陈都灵、秦霄贤主演聚焦法医职场的《谎言之躯》等啊，都是各有各的精彩。这个头部待映作品当中呢 ，IP 电影是一如既往的占据重要的地位。寒战系列新作《寒战1995》有望今年上映。这个港式警匪硬核回归牵动了无数港片迷的心，但是呢，这一部《寒战1994》啊，目前来看呢，这个口碑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寒战1995》，熟悉这一系列的观众可能还记得，在第一部当中呢，李治廷饰演的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对于梁家辉饰演的警务处行动副处长行动组提过，1995年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在第二部当中，郭富城饰演的这个警务处管理副处长，还有在调查杨佑宁饰演的神秘枪手时，也提过1995年有一件大事，就是政治部解散。那1995年的历史事件曾被反复提及，寒战1995将揭开前两部埋下的各种伏笔。另外关注到年会不能停二啊，张若昀全新加盟白客回归主演，将延续职场喜剧的调性，计划是在今年就要上映了。那这一部年会不能停二原班底来还原打造了另一部反职场喜剧一点就出发，张佑浩、王浩主演的这一部呢，也是一点就到家的一个兄弟片。另外还有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意义非凡，陈建斌回归主演，刘德华和王俊凯的对手戏啊，非常让人期待。怒火重案是续集怒火蔓延，集结了刘德华、谢霆锋刺杀谢苗、打星同台刺杀，是要重新来定义动作电影。还有重生二，它是由梁洛施、文俊辉来主演的，这个犯罪尺度和很爽程度也是极度高燃。另外呢，还有游戏 IP《王者荣耀》大电影，是由张痴宇导演、沈腾担任创意监工，预计是要将在2028年登场。再来看一看进口电影市场啊，同样是 IP 和原创两股力量的碰撞。首先就是《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北美已经定档在了12月18号。小罗伯特·唐尼回归漫威电影宇宙，首次挑战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反派。北美档期和《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同一天的还有《沙丘三》，将为维伦纽瓦的《沙丘》三部曲画上一个句号了。故事呢是发生在《沙丘二》之后的17年，曾经的天选之子是厄崔迪统治宇宙多年，随之而来的呢是无休止的圣战、王室内部阴谋以及预知能力带来的反噬，一场规模空前的阴谋正在酝酿，保罗将面对比哈克南家族更阴险的敌人。除此之外呢，《勇敢者游戏三》也正在拍摄当中。另外呢，还有《拜见岳父大人四》，还有游戏改编电影《街头霸王》，以及合家欢电影《海洋奇缘启航》、《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这些呢都是。

有望引进中国内地的。不容错过的还有安妮·海瑟薇的悬疑惊悚片《不存在的证人》，汤姆·克鲁斯的这一部《挖掘者》，还有斯皮尔伯格回外星世界的《揭秘日》，诺兰带来的新片《奥德赛》，还有《末世行者》等等。此外呢，《金口脱险》还有《忘却之岛》等一众新电影呢，目前也在排队登场当中。所以接下来的大荧幕啊，注定是热闹非凡的。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时光便利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电影市场。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且是宣布延长到6月30号啊。今年的暑期档呢也即将开启了，目前已经是有50多部影片锁定在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刚才也已经给大家有一些介绍到了啊。那国产片方面呢，影片也是供给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著，还有温情喜剧，很多的元素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和视听想象力探索，市场期待呢也是在持续升温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几部将要在暑期档或者是近期即将要上映的电影。首先将要在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上映的这一部《中国动画100年》。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是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一个发展轨迹，来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另外还有在6月19号啊将要上映的《爱是愤怒》。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感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蒲松日执导，李泽林来编剧，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还有刚才说到的一部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聚焦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之后呢，逐渐陷入到了真假难辨一个迷局当中，并且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探索。影片是由严艺之导演、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的啊，还有这个严安、张素文特别出演，将为观众打造兼具超大脑洞和暖心治愈的一个新的观影体验。还有刚才也说到的这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要在7月10号上映。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聚焦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来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影片是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来倾力打造，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础，《三国志》的人物内核为底蕴，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将要在7月10号上映的这一部《大圣崛起》影片是将故事设定在了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呢，却引发了他的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也是随之展开了。将要在7月10号上映的《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啊，将要在8月7号上映，它也是年会不能停的续作，讲述了新老打工人整活不能停的一个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一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国产佳作是不断档，进口大片也在持续上新，不仅有合家欢的动画重映回归，丰富家庭观影选择，也有历史题材的沉浸式叙事来联手为观众奉上视听盛宴。
再来关注到啊，这个《加菲猫家族》的重映时间是在6月5号。合家欢喜剧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讲述了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和小狗欧迪意外卷入到了一个绑架案当中，却和亲生猫爸维克重逢，一家子被迫开启了一段猫飞狗跳、惊险搞笑的一个冒险之旅。这一部电影呢，是曾在2024年在中国内地上映过，凭借着轻松幽默的风格，还有温暖治愈的情感表达，收获了观众的喜爱，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去观看。再来关注到6月6号将要上映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它是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的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和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再来关注到啊，在6月12号将要上映的斯皮尔伯格的这个大作《揭秘日》，他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的时候是突然遭到了外星力量笼罩，之后和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当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斯皮尔伯格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回归到了外星题材的科幻片。这部电影是由艾米丽·布朗特来领衔主演的，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悬疑和奇观并存、扣人心弦的极致观影体验。另外啊，这个著名 IP《玩具总动员》第五部将要在6月19号上映了。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这些经典的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这个智能平板 iPad 还有像电子玩具这样的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到了被取代的危机之中。影片也是延续了这个系列一贯的温暖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当中呢，来讲述了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故事。再来关注到啊，将要在7月3号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它的故事背景呢是设置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这种失控的危机。影片呢是由神童奶爸系列前三部以及首部小黄人大眼萌导演之一的皮埃尔·科芬回归执导，延续了这一系列标志性的萌趣风格，非常适合全家观影。除此之外呢，还有恐怖悬疑片阴风鬼影，还有恐怖直播午夜车库，爱情喜剧片偷偷藏不住，以及科幻冒险片超级少女，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陆续登陆今年的暑期档，来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所以呢，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档电影市场啊，一起走进电影院来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

年时光便利店，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视剧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最近呢是有七部过审下证的新剧，涵盖了民国悬疑、武侠探案、都市言情、科幻冒险各种各样的题材。咱们来看看是哪七部电视剧。首先就是民国悬疑剧《长风起》啊，已经是过审下证了，总共24集，由李现、李一桐领衔主演，预计在7月腾讯视频和爱奇艺联播。这一部《长风起》讲述的是富商之子上官成明被天象派设局灭门，为复仇他拜师学骗，联手千面骗术师江飞燕，通过以骗制骗破局一系列的民俗奇案，最终是瓦解了整个天象派黑幕的组织。还有一部古装武侠探案剧《一点浩然记》，总共31集，由敖瑞鹏、戴露娃领衔主演，预计在7月暑期档将要播出。它讲述的是大奉国机关术世家陈家唯一的幸存者陈一，联手侠女绿萝，还有挚友点苍以及白氏少东家周鹏，组成了冤种小队，共同追查真相，利用祖传机关术来破解迷局。另外一部军旅剧啊，最近几年好像军旅剧不是很常见了。那这一部军旅剧《士兵荣耀》，原名叫做《合成令》，是总共36集，由李云瑞、陈永胜领衔主演。目前啊还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要播出，但是目前已经过审了。他讲述的是坦克兵王韩甲亮和陆航飞行员陆一航在战斗当中临时合作，却因为理念分歧产生嫌隙。回国之后呢，两人被编入了孙武系统实验项目，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在生死关头结下了深厚友谊。另外一部都市言情剧《折月亮》共27集，改编自竹子的同名小说，由林一、卢昱晓来领衔主演，预计将要在暑期档的爱奇艺恋恋剧场播出。它讲述的是社交恐惧少女云离重遇了高中暗恋的白月光啊，之后呢是勇敢追爱，两人相恋却因为误会分手。多年之后，云离回国，两人解开误会后共同面对心结，最终在南屋的月色之下再续前缘。还有一部都市爱情剧《天才女友》共28集，改编自素光的同名小说，由田曦薇、胡一天领衔主演，来预计啊也是在暑期档就要播出了。它讲述的是物理天才少女林之夏和复渣学霸江于白从9岁同桌结缘，高中时期两人是互不服输的对手，逐渐走向了互助，历经校园竞争、分离重逢，最终走向双向救赎的爱情故事。还有一部科幻冒险剧《请再好好活一次》，它是由秦俊杰、李牧尘领衔主演的，以元宇宙群星世界为背景，采用短剧化单元副本，元宇宙副本设计师凡不凡和惊雷小队成员在危机当中对抗自救，共同破解元宇宙背后的隐秘真相，这样一个故事。另外还有一部是都市奇幻治愈剧《海岛舒服日志》，总共28集，由李兰迪和刘昊然领衔主演，将要在爱奇艺播出。都市女孩王智慧和情感封闭的谢宇阳因为电梯事故引发了时空错位，意外穿越至了90年代的闽南海岛，两人在探寻时空秘密当中呢，从疏离到相依，完成对彼此内心的治愈。那刚才说到的呢是7部新剧，目前已经是过审下证了题材也比较多样，也比较有看点，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5。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不达拉宫只有7公里。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学院，今年三月正式对外招生。近日呢，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是完成了毕业考核。那不少网友就疑惑了，这烤个串儿，我还得学吗？我还得专门去烧烤学院去进行学习吗？学出来能做什么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湖南岳阳的夜晚，这个烧烤是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也是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是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呢，它就是缺烧烤师傅。在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官方身份，叫做烧烤料理师。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学院它到底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突破了4000人，但是只招取30个人啊，录取率是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有开始呢，这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之后呢，就能够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岳阳烧烤是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哎，都是有非常严格标准的，甚至能精准到以秒来计算。那在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呢，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学员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这样的一个传统模式。除了基础的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呢，还包括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很多的必修课啊。那首批30名学员是90%都是来自外地的，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那一位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学员，他就说到，之前是专门做烤全羊的，这次准备把岳阳烧烤带回当地，然后推出一个新的菜系。而在实训考核环节，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是一手拿串品尝，一手是拿笔打分啊，烤柴了或者是撒调料撒碗了或者是不入味儿，当场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的。那在前不久20号啊，首期的学员已经是顺利毕业了，他们不仅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相关的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之后计划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那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江总福也是表示，他们不仅是培养了烧烤的工匠，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呢，学员走到哪个地方啊，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来关注到，在去年2025年，岳阳总共卖出约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30亿元，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那一串烧烤撬动呢，不仅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像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包括还有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啊，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呢，背后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那“十五五”规划也是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眼下各地也正在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让单一产品升级为完整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那一串串烧烤的秘密也是正被更多人传承下去。

百态朋友圈，我们继续来聊聊新闻啊。正很多这个大量上市的水果荔枝，它的一个消费指南。最近呢，荔枝也是大量上市，很多网友啊就有疑问说，哪一种荔枝更甜呢？怎么保存荔枝它不容易坏啊？还有为什么我吃完荔枝就觉得口干舌燥、牙龈肿痛，还甚至出现所谓的荔枝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首先来说说荔枝，它的这个糖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啊。每百克荔枝当中糖含量就有15.2克，它的糖含量呢是西瓜的近3倍，同时也比很多其他夏季水果的含糖量都要高的。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是25克，可食部分大概在70%，去壳去核之后的果肉大概是18克。那么如果你一次吃下10颗荔枝，就已经摄入了27.36克糖了。这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呢？什么口干舌燥啊，喉咙不舒服啊，牙龈肿痛啊。其实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呢，主要的元凶它就是因为荔枝当中的这个糖含量太高了，都是高糖惹的祸。首先这高糖会刺激口腔黏膜，吃的多口腔当中啊就会残留不少的糖，形成了高渗透压环境，口腔黏膜细胞就脱水了，所以你会感觉到口干舌燥，或者是这个嗓子喉咙发干发涩这样不舒服的情况。另外呢，还有就是糖分促使了微生物滋生，吃完荔枝没有及时的漱口，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

会促使微生物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啊，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表现的就是牙龈红肿。这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症状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还有拉肚子啊，或者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突然的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荔枝病的发生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多了荔枝，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容易出现刚才所说的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这是因为荔枝当中呢是含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似物，这两种成分会阻断氨基酸、脂肪酸、甘油等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导致血糖无法维持，所以会出现低血糖，严重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所以空腹大量食用荔枝啊，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增加了发病的风险。那有几类人呢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尤其的注意。首先儿童还就是属于这个高发群体，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以及营养不良人群、糖尿病患者、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包括吃没有成熟或者半成熟的荔枝的人啊，都容易啊得这个荔枝病。一般人群是不必有荔枝病焦虑的，只要做到不吃没有成熟的荔枝，再加上你别空腹吃，也别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了。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合适呢？像健康咱们成年人啊，一次啊也最多不能吃超过15颗，要控制在15颗以内。儿童在3岁以下最好是不要吃荔枝的，还有4到5岁的孩子呢吃5颗。6到10岁的孩子吃个8-9颗就可以了，11到17岁的孩子，最多也就不能超过15颗的一个摄入量。糖尿病人群啊，每次吃荔枝的话，要控制在6颗以内。减脂控制体重人群啊，要不超过10颗荔枝。老年人群呢，每次吃荔枝最好不要超过5颗。买荔枝的时候不能只看它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鲜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它往往是藏在果壳颜色、果皮纹路、果柄状态、手感还有气味里。所以选购荔枝的时候呢，可以记住3看1摸1闻。首先看果壳的颜色，成熟荔枝呈现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或者是黄中带绿，表皮颜色是明显褐色、黑色的，那肯定就是不新鲜了。还有就是看果皮，果壳这纹路啊非常清晰，外壳完整，没有裂口，没有渗水，龟裂片较大并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会更好一些。看一下它的果柄，选择果柄新鲜、绿色或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还有就是摸一摸这个手感啊，轻轻的捏一捏，选有弹性偏硬的，说明它水分比较足，比较新鲜。还有就是闻一下它这个果子的气味，有荔枝清香味是最好的。如果你已经闻到了酸味、酒精味或者是霉味，那肯定就不要购买了。还有这个荔枝啊，除了看新鲜不新鲜，还要看适不适合自己的口味呀。有人喜欢清甜爽口的，有人喜欢香气浓郁的，也有人在意这果肉厚不厚，这个荔枝核是不是小的。哎，选对品种才能真正吃到心头好。此外呢，荔枝的品种是非常多的，仅在我国栽培的荔枝品种就有上100种。市面上常见的，像咱们都知道的妃子笑、桂味、白糖素、紫娘喜、糯米糍、仙境凤等等。那咱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选呢？首先最夯的就是妃子笑、仙境凤和糯米糍，其次这个顶级啊就是紫娘喜这个品种。人上人这个呢，像白罂粟啊，还有白糖素啊，还有这个黑叶啊，这个都是人上人。这个、NPC 类型的呢，像桂味啊、槐枝这种呢，就属于 NPC。那最拉完的、最不好吃的就是三月红。荔枝摘下之后呢，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4-5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咱们这都看过长安的荔枝是吧，这个非常那个时候不容易保存，现在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保存，很容易腐败变质的。所以荔枝保存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啊，先挑出变质破

磨损的坏果把它扔掉，还有就是带太脏的时候你可以简单的清洗一下，沥干或者是擦干水分来保留果饼。包好之后啊，不要这个裸露着你就放到冰箱里了，非常容易失水或者是氧化变黑，用透气的厨房纸把它包住，放进保鲜袋里，不要密封，也可以放到透气的保鲜盒里。还有就是它的冷藏温度呢是设置在4到8摄氏度左右。如果需要长期存放呢，建议挑选并且处理干净之后呢直接放进冰箱冷冻室，虽然不能保持鲜荔枝的脆嫩感，但是可以保留甜味并且赋予冰沙感啊。这个我试过啊，把荔枝冻到冰箱里吃的时候呢，哎，就像小冰棍一样，别有一番滋味，而且确实有一种冰沙感，非常适合夏天当一个小零食饮品，可以平替一下冰淇淋。如果想要解冻之后再吃呢，需要提前2到3小时放入冷藏室缓慢解冻一下，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是微波解冻呢，它会破坏细胞结构，果肉容易出水软烂，就变得难吃了。

百态朋友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手擀面的手擀竟然是一个商标啊！手擀面并非擀出来，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代表是自然成熟，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就是抢注成了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哎，让咱们消费者是真假难辨。消费者们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这些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啊，这个产品包装上“手擀”二字用大字标在了居中醒目的位置，这个两个字啊特别大。在它的下方呢是配有擀面杖擀面这样一个图案，广告语当中啊写的是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那无论是这个视觉还是文字，包括它上面这个啊擀面杖的图案，让人很容易就将它的这个这款面啊和传统的手工擀制工艺啊就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他就说到了，这款手擀面实际上是机器制造的，手擀啊就是一个名称。那查询一下这个陈克明手擀，他是在2020年2月份申请注册成了一个商标，在2025年的时候呢是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这个注册商标予以无效了。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之后是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的，更不得误导咱们消费者。所以在5月份呢，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啊这一款产品已经下架了。无独有偶，前不久啊江苏的一位消费者也反映，自己购买了金麦郎手打挂面之后，因没有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这个手打这两个字呢也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对此啊，执法人员也表示，这个商标呢有可能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涉嫌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违法行为。金麦郎企业也是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这个商标了，全部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那记者也在相关网页进行了检索，发现现在金麦郎已经是主动注销了这个商标。那在今年的4月底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就正式上线了心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且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一个商标名单，像陈克明手擀、白象多半袋、还有德子土这样的曾经引发争议的商标呢，都已经是作为了无效商标的典型案例了。除了这个手擀带着引号的手擀面其实是机器生产的面，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一品牛肉干，你这样一听就是一个这个品牌叫一品，它是卖牛肉干的，但是呢这个一品牛肉干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猪肉，一品牛是它的商标，它叫做一品牛排的肉干。山里来的土鸡蛋并非散养的土鸡蛋啊，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它是它的商标名。我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说过一个类似的新闻啊，这每次一说到山里来的土鸡蛋，真的是觉得消费者都要气笑了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当中就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这种心机商标啊已经是构成了欺诈，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且根据情况处以罚款。除了违反了商标法之外呢，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之后，在它的包装宣传当中突出使用，已超出了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或者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其实呢，这个心肌商标啊，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是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的原因。专家也提示了，防范心肌商标侵权套路，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那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呢，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是带圈的大写字母二，还有带圈的汉字注，注意的注。消费者呢可以留意一下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来加以区分甄别。除此之外呢，在商品的外包装上还经常会看到大写的 TM 这样的标记，它的本意呢是一个英文缩写，就是商标。那在国外使用场景当中呢，这个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经完成了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那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未对这个大写的 TM 标识使用做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那这个标识是不具备法定效力的啊，这个大写的 TM 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来误导消费者。这个心机商标呢，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啊，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这里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的文学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0: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一针瘦十斤的减肥针究竟能不能打呢？前一阵降脂针因为大降价走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能不能用来减肥啊？其实呢，能减肥的是另外一种针，就叫做减肥针。医学上呢，主要是指肠促胰素类注射药物，通过模拟人体自身激素来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帮助实现减重。现在什么每周一次月瘦十斤，躺着也能减肥，不运动不节食就能瘦的一系列宣传让很多人很心动，甚至江湖传言很多明星啊大佬啊其实都是靠它来瘦下来的。那么减肥针真的有这么神吗？它足够安全吗？有哪些副作用？普通人能打吗？减肥针目前被批准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的药物有很多啊，总的来说呢，可以说为是肽天团，就是一个月字旁加上一个太阳的肽。虽然他们都叫做肽，都是模仿人体自身激素的多肽注射药物，但是在减肥的原理上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首先有一类呢，它的原理就是只按一个节食的开关，就是来控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就是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在你的脑子里说不许吃了，你不要吃了啊，你根本就不饿，就是在你脑子里就念叨啊，让你没有什么太大的食欲，而且胃里的东西呢排空的也比较慢。另外还有一类呢，它就是同时按两个协同开关，在抑制食欲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增强代谢，或者是直接燃脂。除此之外呢，三靶点激动剂啊也是在研发当中，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款获批上市。如果有人跟你悄悄来兜售三靶点的减肥针，千万别信啊。减肥针的减重效果如何呢？根据肥胖症治疗指南，长期使用减肥针的患者体重下降幅度在3.1%到17.8%之间，因此它并不是一打针就瘦十斤，而是体重基数越大瘦的就越多。但是也千万不要一听这就很激动啊，任何针剂不是谁都能打的，作为处方药它有严格的准入门槛。首先哪些人适合打呢？就是体重已经影响健康的人，第一类就是BMI 指数大于等于28的肥胖类型，并且是经过3个月以上生活方式干预无效的顽固型肥胖。第二类就是 BMI 指数大于等于24超重体型，并且加上相应的合并症，比如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肥胖相关的代谢疾病，像高血压、高血脂、重度脂肪肝、二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那哪些人是绝对不能打的呢？有甲状腺髓样癌和个人史或者是家族史，还有二型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患者，对于药物成分严重过敏者，还有胰腺炎患者、一型糖尿病患者、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是绝对不能打的。另外呢，有胰腺炎还有胆囊炎病史的群体，严重胃肠道疾病患者，甘油三酯很高的群体，只为了减重的健康人群，一定要慎重打减肥针。说到减肥针的副作用，那由于减肥针的原理是抑制食欲，所以呢，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这样的副作用是比较常出现的。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所决定的。除此之外呢，医生也表示，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到了一个节能模式，那它的代价是远高于收益的。因为长期食欲抑制容易造成慢性营养不良，还可能会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减掉的体重当中约25%都是肌肉，肌肉流失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停药之后是非常容易复胖的。除此之外，如果是只想靠着这个减肥针减重，不改变饮食方式，那你停药之后啊， 非常容易出现体重的反弹。对，这说归说，闹归闹，别拿身体开玩笑啊。咱们这个减肥针能报销吗？只有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时才可以报销啊。比如说像这个司美格鲁肽降糖版是可以报销的啊，还有司美格鲁肽的减重版就不可以报销了。毕竟这类药物呢，最初出现的目的是降糖，这个减肥呢，纯属是意料之外。所以一句话总结，你减肥医保是不买单的。另外什么美容院啊、代商、微商、直播间推销的减肥针靠谱吗？这听着就不靠谱啊。最近刚刚被曝光的网红减肥针，就是在地下作坊非法制售的三无产品，有消费者打完之后就吐血了，有人是直接进了 ICU。 所以不良商家呢，先购买减肥针的裸瓶药剂，再简易贴标

包装成高价的减肥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去分发啊、售卖啊。那这类来源不明的减肥产品，连药物的低温保存，这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它都无法保证，这高科技含量就是零，风险却是100%的。所以怎么科学选用减肥针呢？想用减肥针的话，必须先挂内分泌科或者是减重代谢外科的门诊。医生会做三件事情，首先是评估是否为原发性的肥胖啊，排除激素异常、肿瘤、药物等引发的继发性肥胖，再评估是否符合用药标准，要查一下你的 BMI 指数，还有查一下合并症，以及排除用药的禁忌症，做相关的检查。所以千万不要擅自购药，自行用药。其实减肥针呢并没有那么神，商家只会强调减重这俩字啊，还有减重的这个数字，却对副作用啊它是闭口不谈。作为一种新上市的减重药物，减肥药的市场尚且缺乏监管，存在滥用的风险，而被减重诱惑包裹的我们呢，能做到的就是谨慎再谨慎，仔细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巨大的压力是真的胖到影响你的健康了，还是说社交媒体啊、商业营销、社会规训给你带来的，觉得你要少女感满满，你一定要白又瘦，一定要看起来和你的年龄，比如说你已经35岁，然后别人说，哎，真的看不出来你35岁了，是不是这样呢？哎呀，或者是觉得太胖了，看上去你就很懒的样子，或者很油腻，所以我试用一下减肥针吧。那比起盲目用药，调整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健康这件事情是永远都没有捷径的。

15:54，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目前户外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晴好的天气，风力还很大，西风5级，同时伴有大风蓝色预警啊。那明天呢，5月31号周日，跟今天天气差不多，同样是高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多云的天气。目前来看呢，要到下周三6月3号左右，气温才会有所回落，不过也是阴天的天气啊。那再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京宁高速是往市内方向36公里处占用了第3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再来看一下啊，天津市内高速路段养护施工预计在5月30号到6月18号，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是封闭的状态，其余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那下午3个小时的午后放轻松就到这里啦，我是张涵，下次节目再见啦。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

0: 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天气。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34摄氏度，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是一个大晴天哈。到了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有西风3到4级。

那关注完了天气呢，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那目前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GR 京沪高速是往北京方向的92公里加50米处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那依然是 GR 京沪高速是往上海方向的85公里加300米处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那其他本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那今天还是给大家准备了有意思的社会新闻和美食圆桌会。那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欢迎回来，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那今明两天呢，会有一些这个演唱会啊，还有一些赛事啊，在咱们天津举行，来关注一下周边的路况消息哈。那今天呢，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3.0 巡回演唱会呢，这个天津站是在天津市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那为了保障演唱会期间的场馆周边道路安全畅通呢，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建议观看演唱会的市民选择搭乘公交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哈，是前往。那驾车的市民呢，应该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千万不要随意的违停哈。那另外呢，因为场馆周边的停车资源有限，那建议看演唱会的市民尽量选择搭乘地铁567号线到达这个体育中心站，还有水上公园东站、东路站，还有这个肿瘤医院站，或者是乘坐其他的公共交通前往观看这个演唱会哈。那另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啊，这个散场的时段呢，将根据道路通行的情况，适时的对附近的区域采取管控措施哈。那也是提醒计划途经这个区域的市民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规划出行的方式路线，以免延误了行程。那演唱会入场和散场期间呢，这个奥体中心体育馆周边的道路的流量是非常大的哈，建议这个途经的车辆和驾驶人提前规划好路线和时间，有序的进行通行哈。那另外明天也就是周日的7点哈，晚上的7点，那中超联赛2026赛季的第15轮会在泰达足球场，那这个天津金门虎迎战大连英博哈。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出行指南。那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和范围呢，是在这个明天的16点到散场期间哈。那公安交管部门呢，会根据实时的交通流量情况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在北海路跟第四大街的交口和泰达大街跟奥运路的交口，分别设置硬隔离，禁止机动车和共享单车驶入奥运路。那再来看看这个公共交通怎么去哈。那地铁呢，地铁方面，这个天津地铁将通过这个增加运力、增派人员疏导等等多项措施，全力的为广大球迷出行做好一个保障服务。那具体的情况呢，是以比赛当天的地铁运营的信息为准哈。另外呢，天津公交方面，这个金门虎定制公交也是这个可以乘坐哈，可以下载这个天津公交的 APP。 那首页呢，点这个定制公交，然后选择金门虎定制，然后呢再购票。那票价一般是20到35元不等，那根据线路不同，那20人或者是22人就可以发车哈。那在公交出行方面，针对中超联赛2026赛季开赛，为了给球迷现场观赛提供一个便捷的交通出行，那滨海新区的公交集团也是开通了大港和汉沽到泰达足球场的定制公交线路。那球迷呢，可以在这个滨城通 APP 定制公交页面提前预约并且拼车哈。那单趟的这个乘客达25人就可以开通运营了。另外呢，这个自驾线路方面呢，金滨高速从金滨高速然后到这个新港4号路，再到南海路，再到5大街，那周边呢可以选择停车场进行停靠。那从这个金塘高速这个下来之后，在泰达大街，然后经过南海路然后在周边选择停车场哈。那从天津大道方向出来之后呢，在中央大道再路过这个海河隧道，然后途经南海路然后经过第5大街，然后选择周边的停车场进行停靠就可以了哈。
那么这个赛事周边呢是有六处固定的停车场哈。那首先就是永旺梦乐城购物中心的地面、楼上还有楼顶的停车场。那第二个呢就是泰达时尚购物中心的地下及地面停车场，还有就是泰达时尚天街的停车场，还有呢就是泰达数字产业园1到8号楼的停车场。那还有洛达路和信环南路交口处的两座停车场可以停放600辆车哈。那最后呢就是泰达茂的西侧停车场可以提供368个车位。那四处的临时停车场呢是在北海路这个第5大街到第7大街双向路边依次这个斜列的停放哈，那可以大概停放2000辆哈。那第5大街泰丰路到东海路双向路边依次斜列式的停放可以停放1760辆。那另外呢这个外包产业园内部的环路双向依次的顺序停放可以停1260辆车。那另外呢是环泰丰公园一圈哈，也就是第4大街泰祥路还有花园路双向依次顺行单排停放可以停放730辆哈。那共享单车停放呢可以在这个第5大街或者北海路的两侧共享单车电动车的停车区域进行关锁还车。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哈，驾车前往观赛的市民一定要服从现场的交警辅警。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迎回来，来关注资讯。那昨天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的上线实施了。那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怎么样购买优惠车票呢？哎，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记者呢是登录12306网站，看到啊，部分列车的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那年满60周岁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呢，订票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那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那这个专业人士就说哈，在每周一的这个中午到周五的中午，那这个周中时段出行，那给予动车组列车的直行票价呢是9折的优惠。那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惠优待对象的折上折的一个政策哈。那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的中午12点开始到周五中午的12点结束。那这个之间的车票呢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呢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出行的高峰期是不能享受优惠的。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的车票到底能省多少钱呢？哎，这个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那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哈，还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实际支付是81元。也就是说，正常的满足条件的普通老年旅客可以打9折哈。那镜子头的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呢降低了出行成本。那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啊，在这个月各地的旅游列车换新上线，那优惠升级也是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那就在这个月呢，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还有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也是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哈。那不仅是线路上新呢，优惠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那这个国铁济南局依托这个铁水联运，推出了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那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试行这个船票7折等等这样的优惠措施。那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那5月31号前持续的发放了5.19元，还有51.9元，还有519元三档的满减券哈。那专区上架的全部的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个优惠。那旅客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进行抵现哈。那有了这种老年旅客的乘车优惠哈，相信更多有时间的老年人就可以更自由的出门享受生活了哈。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资讯。那根据媒体报道呢，这个从去哪儿往那儿了解到，哎，去哪儿接到多个航空公司的通知，从这个六月五号出票日期啊，是六月五号开始呢，这个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那这也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年内的第四次调整。那去哪儿旅行表示呢，这个燃油附加费的降低将减少出游的成本。那此前啊，2026年的5月16号的0点开始，国内的客票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的这个旅客燃油附加费征收的标准呢，调整成了90元。那800公里以上呢，每位旅客调整成了170元。那跟之前相比呢，是略有下降哈。

北京时间的17:54，那这一时段的都市生活家呢，就先到这里，一会儿18点报时过后，我们再回来。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0: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北京时间的18:0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都市生活家》。来关注天气，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30摄氏度。那根据中国天气网的这个预报哈，那今天呢北京、天津和石家庄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哈，今天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那根据天津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这个预报显示哈，今天的15点的时候市区达到了35.7摄氏度的高温哈。那大家会这个疑问哈，这样的高温会持续到什么时候？那这个根据天气预报呢，这一波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二哈。那也就是说这几天会有持续的高温，那明天呢是周日，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是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微风，那最高气温呢是能达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那体感温度呢能达到36摄氏度左右哈，那最高的体感温度是这样子的。那到了6月1号周一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也是微风，那最高气温呢是仍然有34摄氏度，那体感的最高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那在6月2号周二的时候依然是那么热哈，但是周二的夜间会有冷空气的到来，到了6月3号的时候这个天气就会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了哈，天气就会变得比较舒适啊，会这个有最高28摄氏度的这个体感哈。那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那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那目前呢S3500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的入口超宽车道的施工是占道，无法使用，那货车呢是没有办法驶入高速的。那另外呢有部分路段会有这个收费站的养护施工的工程，那还是提醒司机朋友们，如果说这个要走高速的话，提前要查好路况方面的消息。那另外呢，咱们来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3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到1.3米，水温16.8到22.5摄氏度。滨海新区北部浪高0.8米，水温21.9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浪高0.9米，水温20.6摄氏度。滨海新区南部浪高0.9米，水温22.5摄氏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2:12，潮高37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9:26，潮高11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15:28，潮高404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21:43，潮高216厘米。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3: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0: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美食圆桌会的环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道菜肴呢，一个是蒜香南瓜，另一道是腊肠滑炒盖菜，一起来听一听这两道菜的做法。
1: 你这是干什么呢，胡青？过敏了是吗？
2: 啊，不，你不知道我每天都要做这些功课的吗？
1: 每天都过敏？
2: 不，你要多进行拍打、提拉，然后你的皮肤才会变好，这样你就可以美得更久一点。
1: 哦，这是做美容的一个工序。
2: 对，要不我教教你吧？
1: 嗯，不用。其实我觉得这美容啊，不但是说您这个每天做这些动作啊，包括做这些用这些护肤品，吃也能让你美容。
2: 你要给我内调吗？
1: 没错，其实咱们就做一个内调的菜。
2: 看看，南瓜，这个我知道，因为南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和贝塔胡萝卜素。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维生素 E 哈，就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就能够有效去保护我们的肌肤机体免受一些这个氧自由基和过氧化物的一些损害，并且可能具有一定的这个抗衰老作用。您给我选这个南瓜，我觉得真的是选对了，今天我要多吃一点。
1: 这绝对是对症。而且这个南瓜呢，我们说平时啊，不单适用于这个蒸炒炖，我跟你说怎么做它都好吃。
2: 我也觉得是，它甜甜的。
1: 没错，今天呢我就给你做一道这个非常有特点的蒜香南瓜。
2: 哎，蒜香南瓜，这道菜是哪里的菜？
1: 这是一道典型的广东菜。
2: 哇，广东菜大家都爱，我们开始吧。
1: 它首先呢，这个调味非常简单。
2: 好。
1: 而且呢，它是最大限度的保持了食材本身的色彩以及食材本身的味道。来吧，开火。
2: 来吧，粤菜就是这样。
1: 给它切好片之后，简单的用这个开水清烫一下，这样可以保持南瓜本色的同时，后期加热的时间可以缩短。
2: 好，这个就是已经烫过的。
1: 已经烫过了。那这里边呢，我们要用到的是花生油。
2: 花生油。
1: 哎，
2: 今天要用，特意要用到花生油。
1: 用到花生油。
2: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用到花生油？
1: 因为用这个花生油呢，我们可以增加这道南瓜别有的这种风味。
2: 好。
1: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第一步是炸蒜蓉。那蒜呢，我们给它切好之后，一定是用清水漂洗一下，这样可以去除它多余的粘液，在炸炒过程当中避免它糊锅。
2: 哦，我以前还不舍得清洗，我以为那个粘液很好，它会糊锅是吗？
1: 对，会糊锅。所以我们在这个炸制这个蒜蓉的时候，一定是凉油下锅。好，蒜蓉逐渐的在上色，这会儿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油脂滤出来。
2: 哦，刚才您炸这个金蒜的时候，我还觉得油是不是有点多，不太健康。原来是我们并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油。
1: 对。
2: 把它漏掉。
1: 漏掉，然后这个蒜油再回来。
2: 好，放一点点就好。
1: 直接下入焯烫好的南瓜。
2: 哇。
1: 南瓜呢，通过这种简单的煎制之后，它已经完全成熟了。那这会儿就要把蒜放进来。
2: 刚才用蒜油炒过的南瓜已经很香了，现在又把炸好的金蒜再次放进来，
1: 直接给它翻炒均匀。
2: 哇哦，
1: 那调味儿，确实是很简单了。我们这里边只需要用到的是盐，
2: 只用盐。
1: 盐，别着急，还有一味料。那这个糖咱们就不需要加了，因为这个本身南瓜就有这种甘甜的味道。
2: 是。
1: 然后，豉油，我们可以放上一小勺的豉油。
2: 好的。
1: 只需要盐和豉油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翻炒均匀，可以看看，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味道非常的浓香。关火，
2: 蒜香
1: 起锅了，
2: 南瓜出锅喽。
3: 蒜香南瓜，一起锅倒入花生油，下蒜蓉，小火煸香后捞出备用。二少油再次起锅，下入南瓜片煎制片刻，倒入蒜末。三最后用盐豉油调味，翻炒均匀，一份美容养颜蒜香南瓜就制作完成。
2: 其实这道蒜香南瓜啊，我们今天是把它做成了菜，那南瓜这一味食材呢，在平时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主食，所以这道菜呢，您做好之后又可以当入菜又可以当主食，是不是一举两得？并且呢，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刚才我就说了，每天呢，我们女性朋友啊，都要给自己做一些按摩呀、皮肤保养，用很多的护肤品，贴很多的面膜。

0: 配合很多的手法去按摩，其实那条郝大厨跟我说也特别的关键。今天就给我们选的是这一道抗氧化的、防衰老的，并且具有美白功效的蒜香南瓜，您学会了吗？
1: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2: 长期的熬夜呀、不睡觉啊、生活不规律啊、等等，会造成这个阴虚火旺。
3: 你说对了，我们这一行哈，就经常根本就不规律。
2: 对呀、
3: 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吃不上，晚上有的时候一路录到半夜。所以啊，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秋燥，现在看来对上了，阴虚火旺。
2: 没错，哎，所以呢、针对今天这个情况啊，你们这电视人的情况，我今天好好犒劳犒劳你。
3: 好好好，又有好吃的。哎，
2: 我给你做一道什么呢？叫做腊肠炒盖菜。哎呀，来缓解一下你这阴虚火旺的症状。
3: 太好了，腊肠炒盖菜，像这个腊肠中会含有一些磷、钾、钠，这个含量是很丰富的，并且呢有一点脂肪，然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啊，具有这个开胃、去寒以及消食的功效。然后您现在切的这个是？
2: 对，我们呢把盖菜呢给它进行一下刀工处理。这个盖菜呢，我们把盖菜的叶儿的部分啊，炒这道菜的时候呢，可以把叶儿的部分单独来制作。
3: 盖儿不要啊？
2: 哎，你比如说做汤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叶儿的部分来单独做。然后呢，把梗儿的部位，我们把它切成什么呀？排骨块。
3: 明白了，就是叶先给它去下来，就取我们硬的排骨块这块。
2: 对，取梗儿的部分。好，这样呢，我们把它切成这种块。然后呢，我们这个腊肠呢，也不是说拿过来就来使。一定要怎么样？首先一个呢是先拿清水泡一泡。
3: 泡。
2: 对。泡软了以后，然后我们加上料酒、葱姜。
3: 泡多久？
2: 基本上根据腊肠的情况啊，有些需要泡一个小时。如果特别干的，就是把它泡回软了以后，
3: 好，
2: 然后呢再放什么呀？葱姜、料酒，
3: 料酒
2: 最好呢有点鸡汤是更好的。然后搁在锅里边去蒸。把它蒸多长时间呢？蒸20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再来制作这个腊肠呢，第一不那么咸了，第二呢香味极足。
3: 这个就是已经处理过的、
2: 这是已经处理过的，你闻闻、现在香味都出来了吧。
3: 而且一般这个腊肠腊肉里啊都特别咸，您这样处理过以后是不是也能去掉它的盐？
2: 对，盐分去掉了，香味出来了。但是呢，蒸完了以后处理好的就要马上来使用。
3: 好，
2: 它的储存期就短了。哎，
3: 好，
2: 所以我们把腊肠也处理好了、切成这种柳叶片。然后盖菜呢，我们也切成这种劈柴块。
3: 好，
2: 然后这有葱姜蒜，还有一点配色的胡萝卜片。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烹炒了。
3: 我们中国人的盐摄入量是很大的，尤其很多地区的朋友们爱吃这种腌制的肉类，就是何老师教了一个方法，帮你们去掉一大部分盐，
2: 对
3: 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2: 没，不光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关键这些个腊肉、腊肠这些东西是一定要经过事先处理的。你比如有些东西还需要先拿刷子刷一刷，
3: 对，
2: 把外边刷干净，然后呢再泡，泡完了以后呢再去蒸，这样才能够吃到它的美味，
3: 更美味更健康。
2: 对，
3: 所以一定要处理一下。
2: 切记就是什么，拿回家以后腊肉腊肠直接就切，切完以后就炒，这样又咸又不好吃，还不营养不健康。
3: 学到了啊。
2: 好了，我们先来点金胚玉米油。这个不要放多啊，因为我们那个腊肠里边它还含有一定的油脂，所以油一定要少。纯瘦肉它是做不成那种腊肠，你看它这个腊肠蒸出来以后，一会儿一煎，你看那个肥肉的部分都透明了。透明了证明它什么？没有水分了，它就透明。
3: 先煸腊肠。
2: 好，我们先把腊肠下锅。先煸炒它，把它煸出香味四溢了，然后我们再下其他的佐料。腊肉出了香味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胡萝卜片。对，比较吃火的胡萝卜片。
3: 好，
2: 一同煸炒。
3: 我闻到香了。
2: 闻到了吧？
3: 腊肠香。
2: 然后我们再下入什么？葱姜蒜。这个时候，葱姜蒜末下去。
3: 我一般炒菜都先下葱姜蒜，为什么这个

0: 还要在中间下。
1: 你要是先下了以后，因为腊肉它得需要一定时间的煸制啊，先下以后那葱姜蒜就糊了。哦，
0: 对，是的。
1: 对，这时候下去呢，等我们葱姜蒜的香味一爆出来，腊肉的火候也合适了，
0: 一切都刚刚好。
1: 对，一切都刚刚好。好，等葱姜蒜的香味出来以后，我们把盖菜下去。
0: 盖菜营养也很丰富啊，就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的 A、C 以及铁、钾，具有这个清肺、祸痰、开肺理气的作用。在秋冬季节，如果您使用盖菜，

0: 哎，刚才下了一点盐，再下点鸡精，然后呢少给一点白糖，因为盖菜呢它是苦的，
1: 好，
0: 所以呢我们要给一点白糖。
1: 这是要快手菜，马上就要出锅了，
0: 没错。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佐料给它翻炒均匀。哎，盖菜呢千万要注意不能焯水，很多人在炒这个菜的时候老把它这焯水，这一焯水营养没有了，口感也没有了，这样我们炒完以后呢盖菜是脆的。
1: 啊，好神奇啊，盖菜下锅的时候这个梗还是白色，哎，炒完以后它的梗居然变成了翠绿色，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我们就可以关火。
1: 好，我去拿盘。
0: 对，可以装盘了。
2: 腊肠炒盖菜，一，盖菜切块，腊肠胡萝卜切片备用。二，少油起锅，下入腊肠煸炒出香后，下入胡萝卜、葱姜蒜末，盖菜煸炒片刻。三，最后用料酒、盐、鸡精、白糖调味，翻炒均匀即可。一份清爽美味又去火的腊肠炒盖菜就完成了。
1: 阴虚火旺，像我们这种生活不规律的，是不是？啊，
0: 我也阴虚火旺了，来吧，
1: 来阴虚火旺，腊肠炒盖菜，去除阴虚火旺，我们一起来尝一尝，
0: 来吧。

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关注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3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到1.3米，水温16.8到22.5摄氏度。滨海新区北部浪高0.8米，水温21.9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浪高0.9米，水温20.6摄氏度。滨海新区南部浪高0.9米，水温22.5摄氏度。

0: 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2:12，潮高37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9:26，潮高11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15:28，潮高404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21:43，潮高216厘米。
1: 有机会去吧，等着我。
0: 北京时间的18:26，那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

0: 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3: 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0: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9: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2: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 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

0: 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京津冀3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3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期间，京津冀3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3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7: 将在人工智能家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3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

0: 吴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吴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四种的，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1: 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3: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0: 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0: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4: 据黎巴嫩广

0: 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尹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4: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7: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6: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7: 100.1。
8: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9: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8: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10: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8: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10: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9: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8: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10: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8: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9: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11: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12: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52-4000。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棒打薄情郎。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乞丐团头金辣子听到消息说，自己这亲戚金老大女儿出阁都没找自己，当时他就气得这是无名火起，心想哪有这样的啊？咱们是亲戚，你女儿出阁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叫我一声啊，都不请我去喝个喜酒。气得他在屋中转了好几圈啊，转来转去这火也消了，心想不找不找吧，反正还有新婚满月，满月这天我再当面问问他为什么没找我啊。结果就到了满月这天，金家吃了六七天的酒席呀，热闹非凡，结果还是没找这金辣子。哎呀，这金辣子心里可受不了了，心想怎么回事啊？啊，你之前干嘛的呀？你也是团头啊，我现在也是团头，不过你家多做了几代，挣的一些钱在手罢了，论起祖宗来还不是一家人吗？并没有两样啊，如今你赵旭也该请我吃杯喜酒才是。现在倒好，不仅新婚那天没找我啊，请人做满月，一连开宴六七天，全然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怎么这样？莫说你女婿做秀才啊，就是做尚书做宰相，难道我就不是亲叔公了不成？这真是门缝里看人呢，把人看扁了呀。你不找我吗？还行，我偏要上门去惹惹你，我气气你，让大家都没趣儿，我看你怎么收场。想到这儿，金老大站起身来，这就叫上五六十个乞丐直奔金老大的家而去。在道上这些小乞丐还问呢，哎呀大哥，这怎么今天开乞丐大会呀？啊，是今天这日子吗？我记得不是三个月以后吗？旁边那说了，什么乞丐大会呀？啊，跟着得了，走走走。这伙人浩浩荡荡这就来到金家，到外边就要往里闯，哎，可是家门口这些下人一看，吓得赶忙就阻拦呢，门口顿时吵成一团。金老大此时也听到门口的吵闹，他开门一看，就见金赖子领着一大帮乞丐是蜂拥而入，嚷作一团。进来之后他是直奔席上，好酒好菜只管吃，嘴里边塞边喊呐，快快叫侄婿夫妻来拜见叔公。吓得旁边这些秀才们是目瞪口呆，有那胆小的赶紧就逃席而去。你这你敢呆吗？丐帮的来了，你看这个人长得凶神恶煞的。这新郎官一看他这朋友跑了，心想我也别呆了，这墨姬也跟着朋友们躲出去了。金老大这时候无可奈何呀，知道啊，这金辣子

0: 今天我不吃够了，我是不走。这就在这闹上了。金老大是好说歹说，一通的劝呢，又拿出银钱来分赏给各位乞丐，并让他们抬两坛好酒和一些活鸡活鹅之类的到金辣子家去，当作补偿。这伙人直闹到天黑，这才离去。里屋的玉奴在房中急得两眼落泪呀，这一宿就连这墨姬他都没回来呀，在朋友家借宿的，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家中。一见他岳父老泰山，哎呀，一看这老泰山这脸色也不好看。这金老大知道啊，在女婿面前自己这是出了丑了呀，只能是满脸含羞。这墨姬心中自然也是不痛快，只是这刚结婚啊，新婚不久，不好开口，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玉奴是个聪明要强的女子，只恨自己出生不好，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丈夫出人头地，改换门庭。于是这就每天劝丈夫刻苦读书，不管什么古今书籍，只要市面上有卖的，别管多少钱，都买来给丈夫读。而且不吝啬出资，让丈夫请一些朋友啊到家中聚会，一起讨论文章，研究学问，并且还拿钱给他去结交权贵名流，提高自己的声誉。就这样，使墨姬的才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并逐渐有了一些名气。咱们书说简短，到32岁时，墨姬接连乡试考中举人，会试考中进士。考中进士这就很了不得了，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了。这一天，墨姬参加了朝廷的琼林宴，等琼林宴回来，墨姬头戴乌纱帽，身穿官袍，骑着高头大马，毫不威风。结果正春风得意呢，快走到丈人家门前时，哎，一群街坊的小孩跑过来看热闹。小孩都纷纷指着这墨姬大喊：“哎，快看呐，快来看呐，金团头家女婿做官啦！”就这喊不要紧呢，可给这墨姬喊的差点没摔下马来。哎呀，原来自己的身份在这群人眼中就是金团头家的女婿啊，而且不是别人的女婿，是团头的，几辈子都翻不了身的我呀。我好歹我是个进士，我现在可好，我真是进士了，我这眼睛真是瞎呀我呀，我怎么能嫁到这家人家来呢？这心里好像被打翻了个五味瓶，酸甜苦辣咸真不是个滋味啊。但骑在马上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强忍着。回到家中后，见了丈人，外表虽然还是尽到礼数，但内心啊，这个心窝子里一团无名火，就跟炼丹似的啊，这肚子里好像有个老君炉在不停地烧。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他心中暗想，早知有今日富贵，难道还怕 没有王公贵族。

0: 招赘程序，我却拜了这样一个乞丐团头做岳父，我呸呀！我再大呸一下，我这岂不是终生的侮辱啊！啊，我这是大侮辱啊！这今后生出儿女来，人家怎么说呀？那也是团头的外孙，被人作为笑柄啊，那大笑柄啊，好大的笑柄。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这妻子又贤惠，并没犯着可以被休弃的哪条，妈，这是最糟心的。哪怕这个玉奴他平时为人泼辣啊，争强好胜，心眼儿坏，这也行，但是他哪儿都好啊，挑不出错来，那怎么办呢？也没法休他，这真是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呀！这小子心里都快啊，都快喊出来了。妻子玉奴一看这大喜的日子，丈夫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就问他，为什么你大喜日子反而不高兴啊？他也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啊，只是生闷气。这时候他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已经成就，这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呀。他早就忘了自己贫贱的时节是如何过来的，把妻子的资助、督促他读书成名的心血和功劳也都完全化成了春水，跟妻子一点关系没有。我有今天那是我本事。哎，你别看你给我花钱买那么多书，我要不认字儿，你买了也没用，这不还是我能耐吗？哎，你别看你拿钱天天让我拿着这些钱请朋友，那是你该我的，你欠我的。这小子就暗中变了心肠，但表面上他不敢说，哎，当没事似的。妻子一问他怎么了呀，他就摇头啊，没事啊，我挺好的呀，你看我都笑着呢，啊，都是皮笑肉不笑，尤其是在家闹心，别出门啊，尤其别出门，出去更闹心，谁看见他啊，邻居都打招呼，哟，这不是金团头的女婿吗？你们老金家可真是啊，你长脸了啊，你们老金家。这话听得他抓心挠肺呀，回家里就憋气，天天的这都快抑郁了。终于过了几天，墨姬按朝廷规定到吏部去接受安排，被任命为安徽省无为县的司户。这司户啊，就是掌管地方户口啊、集账的官位。金老大是大备酒席为女婿送行，这次呢，这金赖子当然也不敢来登门朝了，人家当官了，不敢带人去围了。临安到无为直通水路，墨迹带着妻子登船赴任，船到安徽当涂县西北的采石矶，停靠在岸边过夜。一轮皓月当空，照如薄昼一般，墨迹躺在船舱中睡不着觉，起身到船头赏月，四周一片寂静，这墨迹心中又想起团头之事，是闷闷不乐，没法乐得起来。你这怎么乐呀？我老丈人是团头啊，一辈子我都翻不了身，我这万一以后当成大官，在官场中有点政敌啊，有点这敌人，人家一揭我底，都不用说别的，都不用骂娘， 啊，根本用不着，直接就说你老丈人是团头。哎，就这一句话，那杀伤力是特别大的呀。他站在这船头上，越想越闹心。我当初我怎么想的呢？啊，我怎么能入赘到这团头家呢？哎，我要是另娶一个人该多好啊！我这妻子，她现在死了，那是最好的。有道是升官发财死老婆，那我这老婆一死，我不就能娶别人了吗？我这才能免去终生的耻辱啊！要不然我生出孩子来，那都是小团头。生出孙子，小小团头，再往下排辈儿，小小小团头，哈，一直这小，永远排下去，摘不掉啊！除非我妻子死啊！他这个念头在脑中一浮现，当场让他觉得是心惊肉跳。对呀，除非他死啊，那他死了，我不就解脱了吗？啊，我解脱了，我孩子也解脱了呀。那为了我的幸福，为了我子子孙孙，那对不住了，讲说不了了。哪怕你再贤惠、再温柔、再体贴，我都不要了，我得整死你。他想到这儿是恶向胆边生，一点犹豫没有，噔噔噔走进船舱。妻子玉奴正睡呢，上来扒楞醒来，玉奴别睡了，外边皓月当空，出来赏月吧，啊，看多美的月亮。你就听他这动静渗不渗人吧。啊，各位听众，如果你的另一半你半夜正睡觉，他这么跟你说话，你可千万加小心，这一定没好事啊。这玉奴这时候睡得迷迷糊糊啊，睡正浓的时候被这墨姬是再三催促。哎呀，知道丈夫在家天天不高兴，这好不容易有兴致在这赏月，那不能让丈夫扫兴啊，这就赶紧穿衣起床，随丈夫走到船头。墨姬这边啊，往船头一站，心中是异常平静，还没有任何干坏事前什么肾上腺素分泌呀，没有，哎，平静如水。抬头观瞧，见皓月当空，他吟诗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不能思故乡啊。夫人一听就纳闷，哎呀，夫君呐，应该是低头思故乡才对，李白的静月思，这个我知道啊，你怎么不能思故乡呢？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呀，免得惹人笑。这时墨姬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夫人，为什么不思故乡？难道你不知道吗？啊？哎呀，谁不知道故乡好啊？可我那故乡，我是真没法提呀。我提起来，都跟我说，团头的女婿。啊，你打听打听，都知道我呀。提起来，我就不想思故乡了，所以我才这么说。你知道我这话什么意思吗？这话说完，玉奴是呆在当场。她心中也难受啊，丈夫天天被戳脊梁骨， 你说他当妻子的，他能不难受吗？要怪就怪自己的出身。他赶忙劝道：夫君，现在咱们已经熬出头了，你马上要去上任，就别想这些不愉快的了。他这话还没说完，对面这墨姬突然摆了摆手：行了，你别说了，这些不愉快的你也是最后一次听了。哎，夫人，你看那水面之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浮动啊。他这话说完，用手一指玉奴身后的水面。玉奴一听，紧忙转过头去，可他刚一转头，哪成想墨迹突然向他冲过来，用力一推，就把玉奴推进水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感悟，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有趣。生活万般光景，趣味藏于日常，世间美好百态皆因有趣而格外动人。心怀热爱，便能发现处处新意，保有热忱，日子就会丰盈鲜活。我们常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到底什么是有趣？是幽默，是豁达，还是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文字里寻找答案，一同聆听嘉宾张国华的朗读文章，什么样的灵魂才有趣？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句网络流行语核心含义是劝人不必追逐外在，内在美更有价值，更值得珍惜。这是对一个人的内修而言，但如果关乎他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不喜欢另一个有趣的灵魂。有趣常常被肤浅地定义为能言善道或幽默逗趣，但在生活如齿轮般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真正的有趣却其实与先

0: 消无关。它是一种内心世界的丰饶，是思想的深度、不竭的热情，以及对生命与人的真诚相待和真切关怀。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日常打交道的人中，各种性格、特点与才能的人比比皆是。但静下心来想想，能算作有趣的人，其实不在多数。芸芸众生，能够拥有有趣的灵魂，实属难能可贵。真正有趣的灵魂，必定拥有一片辽阔的思想疆域。他们或许是博览群书、学富五车的沉静读者，或许是行走山川、用脚步感知和探寻世界的行者。他们的见解不囿于日常，却总能穿透表象，洞察本质。与这样的人交谈，仿佛推开一扇新窗，照进不同的光。他们的有趣不在于刻意的制造笑声，而在于引领你超越生活的表层，抵达更深的思索之地。正如古人所言，无用之用方为大用。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思想漫游，恰恰是抵抗机械重复的精神源泉，恰恰可以在枯燥冷硬的规则里造就勃勃生机。然而仅有这些尚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吸引力。有趣的灵魂还必须怀有炽热的温度，这温度是愿意倾听的耐心，是设身处地的共情，是在他人困顿时伸出援手的真诚善意。在人情日渐疏离、互动趋于功利的今日，一份不求回报的热忱尤为珍贵。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如同一盏在寒夜中亮起的灯，他们不一定言辞华丽，却总能以朴素的关怀为你冰冷的日常注入暖意。为何我们如此渴求这样的灵魂？只因我们所处的时代节奏太快，压力如影随形。我们被困于格子间与通勤路，在数据的洪流与 KPI 的追逐中日渐麻木，甚至成了行尸走肉。生活的枯燥、工作的机械、人情的冰冷，共同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网，令人精神窒息。此时，那些思想深邃、内心温热的灵魂便成了我们心灵的绿洲。他们不仅分享知识与洞见，更分享理解与善意，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喘息与滋养的空间。有趣最终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力，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可以经由后天涵养而生长。它要求我们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究，在专业与日常之外，为自己保留一块思想的飞地。它更要求我们呵护心中的柔软与善意，在自我保护与向他人敞开心扉之间找到平衡。最终我们会发现，真正有趣的灵魂不是生活的调味品，而是我们对抗冰冷现实的珍贵力量。这样的灵魂会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共鸣不是浅薄的欢声笑语，而是思想的深刻触碰与情感的温暖共振。那么，你是有趣的灵魂吗？你正走在成为有趣的灵魂的路上吗？你遇见有趣的灵魂了吗？在这日益匆忙的世界里，愿我们都能相遇、相识并珍惜那些真正有趣的灵魂，同时也努力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 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2: 平淡的日常里，从不缺少细碎的美好与不期而遇的惊喜。拥有一颗丰盈有趣的心，便能于烟火岁月中发现诗意，在寻常光景里收获温暖。趣味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带着这份热忱与灵动，我们方能从容感受，坦然拥抱世间所有珍贵景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文章，有趣才配得上世间一切美好。朗读嘉宾，丸子姐姐。
3: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为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有趣是这个世界上的稀缺资源。我们真正喜欢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看或者条件好，而是因为这个人有趣。我们都喜欢同有趣的人在一起。拥有好奇心是有趣的开始。每天醒来都像是新的，觉得什么都好玩，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一切未知都抱以好奇，对一切不同持以尊重。画家黄永玉90多岁时仍然不服老，他喜欢红衣服，手里常常拿个烟斗，戴着贝雷帽，人家都好奇地跑来问他的养生秘诀，他说，我从不养生，喜欢睡觉，不吃水果，不运动，最爱做的是守在电视前看连续剧，周末还看看《非诚勿扰》。白岩松上门拜访时，看见他正在捯饬心爱的红色法拉利跑车，惊讶地问，老爷子，你一把年纪还玩这个？黄永玉回了他个大白眼，我又不是老头。杨绛和钱钟书养过的猫叫花花，十分乖巧可爱。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他们的邻居，也养了一个只猫叫爱的焦点。两只猫经常一起玩耍，有时还会打架。花花因为弱小总是处于下风，钱钟书为这件事特地准备了一个长竹竿，无论多冷的天气，只要他听到花花的叫声，不顾严寒立刻从暖和被窝里出来，拿起竹竿帮花花打架。直到杨绛劝他打猫要看主人面，才得以罢休。保留好奇心，让生活时刻保持新鲜，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多一些耐心去对待，对未知的领域多一些勇气去探索，我们便跳出了无趣的藩篱。回头一看，生活原来这样美妙。每个人生下来都会是傻笑的婴孩，尤其是儿时的童心，不受任何事物束缚。不少人越长大越考虑利弊，自愿放弃了生活的趣味。其实生活还是生活本身，只是心态有所不同。想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要手握童心，胸怀赤诚，永远热忱，永远热泪盈眶。真正有趣的人都是温柔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善意，他们热爱生活，宽容，有同理心，愿意掏出爱心给世界增添点温度，多添些柴火。有一次，郁达夫请朋友到饭馆吃饭，饭后付款，朋友见郁达夫从鞋底抽出钞票交给堂倌，诧异地问，你怎么把钱藏鞋子里？郁达夫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反过来压迫它。朋友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不仅化解了藏私房钱的尴尬，还成了经典的佳话。正如哲人所说，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有趣不仅是语言上的灵巧和反应的机敏，更是灵魂深处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 他有千万个理由倾诉、抱怨，甚至痛不欲生，但他没有，他依然乐观豁达，以最大的生命力去拥抱生活。在一贬再贬的过程中，他赏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酿酒，一日小沸与土沫，二日旋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他炖肉，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苏东坡曾说，无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怨气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笑着对抗生活中的不如意，从浓云惨雾中跳脱出来，即使生活荒诞不经，依然活得有趣。朱光潜说，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怕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并不必多谈话，就算默然相对，也心领神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那么普通的世界，原来也这么生动。窗外的雨滴答着，好像钢琴在弹奏，微风拂过，似乎携带着几缕芳香。豆腐和花生一起吃，能吃出烤鸭的味道。就算道路上堵车，也有故事和笑脸。梁实秋有一回过生日，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小聚，宴后他请冰心在生日纪念册上题字。冰心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一辈子不长，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人若无趣，就会变得粗糙、麻木，不再可爱。丧气的人总是自带阴云，和他们在一起待久了，自己的世界好像也会下起雨。而那些有趣的人，则好像照进生活里的一道阳光，把乌云和雨水都赶走了。每次与有趣的人相处，心情也会自然而然地跟着明朗起来。在谈友谊里，梁实秋说，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人这一生匆匆三万多天，奋斗也好，潇洒也罢，无论怎么过，都一定要有趣。成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同有趣的人在一起。王小波说，有趣是感受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哪有那么多痛苦焦虑，不过是缺少了趣味和希望罢了。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蓬头垢面。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味。有趣才配得上这世间的一切美好。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生活的模样从来都由心而定，内心丰盈，眼里才有风景，灵魂有趣，日子才会生动。以有趣之心赴生活之约，把平凡日常过出暖意与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一同聆听文章，灵魂有趣，生活才有趣。朗读嘉宾杨春燕。

0: 生活是一杯看似平淡无奇的白开水，它透明纯净，却因灵魂的点滴趣味而泛起涟漪，变得活泼而富有生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一股力量，它能够点燃激情，唤醒沉睡的想象，让平凡的生活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这便是灵魂的有趣之处，它能让我们在乏味的日常里找到乐趣，将单调的生活变成一场精彩纷呈的冒险。灵魂充满趣味的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创造的热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平凡。生活中，我们或许无法像伟人那样改变世界，但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播种欢乐。一个有趣的灵魂就像是一个不断探索的探险家，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无论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细雨，还是在转角处偶然绽放的小野花，他会用心聆听风的低语，观察云的变幻，感受阳光的温暖，从而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让生活变得有趣起来。灵魂的趣味并非与生俱来，它需要在生活的点滴中慢慢培养，可以从阅读中汲取营养。书籍是灵魂的食粮，它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想象。当我们随着作者的文字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体验不同的生活，灵魂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得有趣起来。旅行也是培养灵魂趣味的一种方式。当我们走出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种新鲜感和好奇心会激发我们的感官和情感。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或爱好，也能让灵魂变得更加有趣。无论是绘画、舞蹈，还是烹饪、摄影，每当我们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心灵就会被新的挑战所点燃，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当然，一个有趣的灵魂也需要学会独处。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的心声，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可以梦想未来的美好，可以在心中构建一个个精彩的小世界。独处的时光是灵魂成长的沃土，它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深刻和有意义。灵魂的趣味是我们生活的重要调味剂，它能够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让生活变得有趣而精彩。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让生活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不一样，让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因为当灵魂充满趣味时，生活才会 真正有趣。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林娜，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7: Always by your side,
8: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9: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张一和张欣彤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与两位客座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属于他们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张一同学，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五班的张一，一个平凡却又不简单的姑娘。喜欢民谣呢，是因为喜欢每一句歌词的感同身受，喜欢电影呢，是因为喜欢感受不同的人生，喜欢读书呢，是因为喜欢童话故事里的每一个情节，喜欢旅行则是因为喜欢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一个喜爱浪漫的天秤座姑娘，出生在九月，性格比较开朗，脑子里呢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想法，既憧憬上海的繁华商业，自然也是偏爱成都的美食小巷。走过山山水水，依然坚持完成自己想要带着一台单反走遍世界的梦想。
0: 好，这是我们的张一同学，马上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张欣彤同学，有请。
2: 嗨，大家好，
3: 我是来自塘沽一中十六班的张欣彤，一个性格爽朗却又有一点点可爱的姑娘。我喜欢古筝，是因为喜欢它指尖波动带来的宁静，喜欢书法，喜欢在纸上闻到淡淡墨香带给我的心灵颤动，喜欢旅行，喜欢每一次带给我的见闻增实，更喜欢读书，喜欢跟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去历险。这就是我，一个喜欢幻想却又现实的姑娘。在夏日里喜欢点点繁星点缀空中，冬日时又喜欢飘飘白雪散落指尖。我既喜欢热爱烦恼人群喧闹的充实，又享受宅在家中鲜有的宁静。
0: 好，这是两位同学的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那我们来跟我们的张一同学聊聊天。在张一，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当中呢，你有提到了民谣是你所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哈。
1: 对，没错。
0: 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那么民谣呢，我感觉它其实就是一种民间流行的，然后一种特别自由奔放的一种音乐形式。民谣其实跟那种流行音乐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倾向于是讲述这位就是歌手的一个故事，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歌里，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到他所就是在这段经历中得到的一些经验也好，然后歌词啊什么的也是写得非常的美。他的那种美不在于是那种繁华那种特别华丽的词藻，而是说在于那种特别的质朴。
0: 嗯，那有没有哪位歌手或者说哪首民谣歌曲是你所最钟爱的呢？
1: 我是蛮喜欢赵雷的《南方姑娘》。
0: 哦，喜欢赵雷的歌啊。最近赵雷也参加一些音乐的这个综艺的比赛节目哈。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来看，可不可以这么来说，其实民谣在慢慢的从这个我们的不那么涉猎的那些视角里开始走进了主流。其实我应该这么来说吧，在我所生活那个年代里，民谣才是音乐的最主流的。我们那个年纪里总是听着民谣来成长的，那个时代叫做校园民谣的最黄金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老狼啊，叶培、高晓松、许巍，当然许巍的话，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太把它放在民谣的这个领域当中，至少我会把它偏向在比较偏这个摇滚的这个领域。因为在我上学那个年代里，我们都是听着许巍的比如说蓝莲花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心中总该有一朵花，这是我所一直在强调的。不管是后来我们听朴树的那些花，还是包含许巍的蓝莲花，反正总是我们在那个年纪里成长了，见证了，那陪伴我们的自然就是这些音乐。 当然我这个时期属于校园民谣，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学生朋友能够不仅仅只是会热衷于哈流行音乐当中那个比较快节奏的那些部分，那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把更多的视听的视角放在咱们比如说内地的最传统的校园民谣，或者叫做现在的新民谣，对吧？还有一些比较属于世界音乐的那些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加入到整个的这个音乐的当中，让我们的音乐的这个领域这个疆土能够慢慢的扩大，扩充我们各自的音乐的版图，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走在路上的时候就能够随口哼唱出很自在的旋律，这才是我们所强调的精神，包含摇滚包含民谣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好，这是我们的张一同学啊，我们在跟我们的欣桐聊聊天。欣桐，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有特别跟我们提到了古筝和书法，
1: 对，
0: 这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乐器和这个门类了，我们的书法。那你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3: 我就先说一说书法吧，因为就是书法，然后练了大概是从小学2年级开始，到现在大概有8年、8-9年左右了。然后就是从上初中开始，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的春。

0: 传统文化当中，能够写一手好字啊，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深正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学的这个书法的这个师从于什么样的大家，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年纪里哈，我们都是照这个字帖来叫做什么，就跟拓印的，对，拓印的感觉似的，
1: 对，
0: 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个沟壑里去描绘，你跳开那个已经既定好的那个模具之后，书法模具之后，好像就不太会写字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那个年代里用的这个书法的沿袭的传承那个工具啊，其实就是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那个字烫的字，它是压到那个模具当中的，你是需要拿着笔然后沟壑这样写，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凹面，
1: 就跟现在那种描红差不多，是那
0: 种感觉，有点类似，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写一手好字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刻板效应之下，你就知道那个走势笔锋该如何去运笔了。所以其实就是当你把这个模具拿开之后，你在一个平常的纸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字的轮廓，你把它写出来。其实这种例子我觉得特别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过的都是规矩和规律的生活，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所谓的出格，你就知道自己就会在这个既定的模式下，每一天的上学放学写作业完成一些项目，对吧？这大概是你们中学生的每天的日常。如果有一天我们跳脱这个校园生活的环境，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班集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时候，这就是我讲的之前是模具的状态，对不对？而现在你可以离开了，那你现在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去打拼，去在异地他乡里去磨练自己。那个时候就是我讲的这个字，这个人字，你就可以写好了，你整个的那个架构就架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所沿袭出来的一些小道理，包含我们听民谣或者听流行音乐，其实大体上都是这个道理。你听到了，你就会投射一般的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然后奢望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也许最后没成，但至少我们曾经想过这个梦，我们曾经做过。那今天两位同学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给我们讲了讲他们的生活。在收音旁我相信还有很多来自唐威中的学生朋友，还有很多的滨海新区的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那如果你们了解认识啊张一和我们的新同，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海月的音乐会说话这个微博，找到之后呢，来跟海月来分享一下啊张一和新同在校园里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有没有那些很有趣很好玩的事情来跟海月做一个分享。希望稍后我们在刷新微博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留言，然后我们也能够来当面的哈问一问两位同学啊，真实生活里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刚才两位同学的自我介绍里都提到了读书，那两位同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自己最为喜欢和推崇的书籍或者是作者。来，我们有请张一同学。
2: 像是我呢，之前读过一本那个大兵写的一本《乖摸摸头》。然后大兵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主持人一样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吧，他这个人啊，他是很喜欢那种自由的生活。他同时在云南那边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店，一个小店，讲故事的小店。在那本书里啊，他就是写的一些江湖的故事，就是在里面有涉及到什么民谣歌手，然后像是酒馆的老板啊什么的，就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故事。
0: 那张一，你是不是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
2: 对啊，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古代的。
0: 对，那你向往的是说成为那个酒吧里的驻唱歌手，还是你要去开个这个酒吧？你是怎么想的？对，
2: 我想开这么一个酒吧
0: 啊，
2: 就是来来往往的人，然后来到我的酒吧，留下他们的故事。
0: 也就是说，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形成了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了，就是说像导航一样的，这个目标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现在是在迂回的前进。

0: 是这样子吗？
1: 对，
0: 嗯，好，我们听听我们的欣桐啊。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背包十年》这本书。这本书是我这个寒假一直在看的，它一个系列大概是有四本吧，然后这个暑假只看完了两本。
0: 嗯，
2: 然后它的作者是背包客小鹏。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人，就是他敢于就是一个背包，一个单包，一个单肩包，然后就是行走天下。他自己去过撒哈拉，然后也去过欧洲，然后也来到过西藏，也去过云南。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他的微博，我曾经看他的微博，然后他的上面发的一些说说，然后都是一些有关于行者的说说。我不知道他这个行者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在路上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在路上。
0: 嗯，其实今天我们想跟两位学生在聊这个话题啊，虽然深至校园，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脚步可以丈量得更远一点。所以我会想象当中啊，我把今晚的话题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其实这个话题我曾经用音乐的方式在另外的节目当中解答过一次，其实怎么说都怎么有理，只不过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像欣桐刚才你提到这本书啊，《背包十年》，那我们还是像刚才张一那个问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你是已经有这样想法想去远行，想去走遍这个世界吗？是这样子吗？
2: 嗯，心里是有这种想法的。
0: 嗯，
2: 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然后背着一个单包，
0: 嗯，
2: 然后就走遍世界。
0: 嗯，两个人挺像的，只不过张一选择了一个落脚点啊，像云南这样的城市哈。那您可能这个落脚点可能有，但是可能还希望再看一看，是吧？
2: 对。
0: 就像之前那个网上在流传那句话一样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啊，你如果在校园里问个同学，十有八九他可能跟你们想法是一样的，是吧？
2: 嗯，
0: 有的在规划着，比如说一些小假期里的短途旅行，比如说到高考完之后那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暑假里，有的要去打工，有的要跟爸爸妈妈去旅游，有的呢是爸爸妈妈答应了他们要三五成群的同学啊或者姐妹的，然后去旅行。是吧，大抵都是这个样子。你让他说了一个近三年，他应该都会说出这样的答案。那我们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行走在路上，而不希望站在路旁看别人。就这个话题我其实一直都想问一问啊，现在的中学生你们是怎么来想象的。那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得稍微具象一点，也就是说我心中有个梦，我得去实现，或者我心里有个地方我得去看看。那这个理念一旦形成的话，那我们就叫做在路上。什么叫在路旁呢？我没什么可追求的，我就现在眼巴前的学习，学好了自然就成了。至于说你要问我成为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至少在这三年内我就这么一点的光景，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舞台，我足够了。那你们去追吧，你们去闯吧，我看着你们。你们实现了，好，那也许我也开始做这个梦了，因为已经有先例是成功的了。所以我在讲的这个在路上与在路旁就是这样一个小概念，它也许还可以延展到无限的这个思考的领地当中。所以如果在收音旁的你，你也许想成为一个什么，或者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那也许你可能正在实践或者践行着我们今晚这个小话题啊，当然是也是由我们的欣桐和张一所牵引出来的啊，在路上以及在路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微博啊，微博上有这样一位网友，也是你们的同学哈，他留言说让张一来唱《野子》，说他可一直和我说他就这首歌唱得好。我这么念不知道张一是否能够接受哈，这网名叫换手机号，这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啊，这是换手机号，就叫这个网名，你后来可以私信给他啊。
1: 对，我要私信一下这个同学。
0: 野子这首歌你唱的很好听是吗？
1: 有吗？
0: 我哪知道，你同学说的呀。 是吗？是这样子吗？那这样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吧。你怎么念苏运莹的这首歌歌名？你是念野子，还是像我刚才念的野子？这没有那个咬文嚼字的意思啊，我们也没有要非要正字归音的意思。你是怎么理解这首歌的？
1: 其实我感觉吧，我自己本身如果私下给他们唱野子，
0: 野子啊、哦，
1: 对，
0: 可以这么念。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问一些那个主持人朋友哈，我就说如果你的下一个节目哈、啊、是苏运莹的这首歌，你怎么介绍？他们好多人就是有的就是比较投机取巧了，就说我们下面来听苏运莹苏苏的这首歌，因为他好像现阶段啊我们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这首歌，所以大概也知道要放这首歌，然后他们都避重就轻的不去念这个歌名，然后可能像你说的念成野字，也读个清音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每次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把它念成野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要查田野嘛，对吧？
1: 对啊、
0: 孩子你可以念清音，你也可以单字的话你也可以念我刚才这个音野子子。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念，是因为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椰子树，因为有句歌词说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是吧？那我就想这个巨人，然后我就想到苏运莹在海南三亚，对吧？那地方都是椰子树，所以我想在他的思维观感里，渺小的这个人遥望着这个仰望着天空的时候，他能看到的最近的可能就是那个椰子树了。所以我就想啊，那会不会就是他把那个巨人就想象成椰子树，因为椰子树比他高，那椰子树还可以结为果实，果实还会就是自然的掉下来供人那个食用。所以我在想，原来梦想是可以照进现实的，因为它扎根在土地嘛，所以我就想象当中这个巨人，我们要成为这个巨人，其实就是那棵椰子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的啊？来，我们听欣桐的想法。
2: 其实我平时念这个歌名的话，我念的也是椰子，
0: 椰子，
2: 然后是后者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解释为狂野的人，因为它曾经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然后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个人的那个框架，我觉得他是想脱离这个束缚，然后自己去探索更广的天空，
0: 其实我相信就是就跟那个我们读哈姆雷特一样哈，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就是借这个话题让更多人对这首歌包含这个读音啊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解，我相信我们脑海当中都会想成为个巨人啊。渺小的我们嘛，总要有个梦要去实现的，所以我就在想象当中在想着，今天我们借由张一和我们的欣桐，我们也希望更多啊你的同学们都可以我们像今天晚上这样玩这种文字游戏，在声音当中去游历不同的城市，行走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让更多人有了一个身未动心已远的那个小小的氛围啊。今晚微博特别热闹啊，微博当中那个很多人都在点歌的状态下哈、啊、看来是对你们这个歌声有了很多的这个期待度哈、啊、我们来看挺多的，这个什么板凳啊什么小桌子啊我们就不再念了啊，这些都是来占位置的啊，六六六的这都
1: 双击了，都
0: 对，一会儿都变成这个网络直播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能够念出来的啊。这有一条说张一小美女，希望你一直美美的，然后祝你美梦成真，然后说希望张一来唱歌啊，我以为这是歌名呢啊。他说换手机号自己来承认了，他说我为张一加油，我是他旁边班里最帅气的小哥哥，旁边班里，
1: 刘明泽
0: 啊，谁？刘明泽，
1: 绝对是他。
0: 你说是上期来上节目，
1: 上期那个、
0: 啊、
1: 那哥们儿，
0: 刘明泽，怪不得他上期一直在跟我强调说他是颜值什么代表，说是你们
1: 班花，
0: 说是广播站呢，还是说他们班的颜值代表？
1: 班花，
0: 原来他叫换手机号是吧？啊，说张欣桐怎么不唱歌呢？ 这有人问你了，欣桐啊。
2: 啊，我声音太不是，我这两天是嗓子不太好，我回来私下给你唱，你快撕我。
0: 然后有个同学说张欣桐啊，平常啊是一个既文静又可爱的小姑娘。然后下一条留言就改了，说为什么有人说张欣桐是文静的小姑娘呢？欣桐，你平常在班里是一个很活泼的同学吗？
2: 哦，我觉得。啊，那个，我曾经有一个同学评价我是那种静若处子，动若疯兔的人。
0: 哦，还不是脱兔，还是个疯兔，是吗？那看来其实就是说，你们在同学面前是最放松、最自然的，对吧？然后你们刚从一个集体跳脱到另外一个新的班级当中去生活，大概是这样子。再过小半年的时间，又要到另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当中去了，对吧？
2: 对，
0: 文理分班之后啊，因为也是最后一届的文理分班了，然后再不又有一个新的班级了，又得要重新适应，又得要有那个怎么讲，姐妹淘可能又要更迭一下子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情？人呐，活到一定的年岁，或者过渡到一定的年月之后，我们总要面对若干次的离别，所以我说要么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就是因为在路上的人永远要告别，每过一个关卡就会要跟这个上一个关卡里的人事物要做一种决绝的离别，可能下辈子或者说人说这条路上就不见得会再次的遇见了，但至少我们在一起过，我们经历过，
1: 遇见过，
0: 对吧？
2: 对，
0: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路上的人哈。不知道收音旁有没有在路旁的人去看尽这人世的繁华，你也是吗？
1: 就是可能平常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吧，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然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你未来的归属是什么，他们有的人大部分给我的一个答案是不知道。
0: 不知道，这就是我说的在路旁的人，就是别人都有，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就那么过了。因为我问过这些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在这个酒桌上问的，我说现在年近四十的人们了，你们还有梦吗？然后他们说，哎呀，说海月你干嘛说一个那么这个有那种纠结的很残酷的一个问题，像这个年岁里的人，他们多半就没什么梦了，顾好家，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建树，有那么两三好友，把酒言欢，就觉得够了。人呢，他们就跟我讲，不能活得太出圈了，要收心。你到这个年岁了，年近四十的人，你就得要停下来，看看眼前的生活，适当的要紧紧的抓住。所以他们就被我归类为在路旁，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会说你呢，就说我，你就是个在路上的人，你好像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儿，你好像有跟我们比我们至少多出来至少一个两个的身份。然后我说其实这个还不够，我还觉得我还应该做点什么。我给自己每五年设定一个小目标，我30岁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讲说，你得要拍点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学生，记录下你身边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那个时候比较兴拍这个微电影，我30岁的时候，拍了一部小片儿，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阶段里我会把这个事当一个事儿，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虽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电影语言与技巧，但我完成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下一个五年就是35岁，35岁的时候跟自己讲说，你得出本书，没什么大量的文学的东西，你就把你新浪微博当中的你拍的这些照片，你因为节目而写下的140个字，他们就是文案，照片就是配图。所以我觉得35岁的时候我要完成这件事情，你完成了，我就觉得五年的一个阶段的小目标我实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的最好的结合，就是你冷眼旁观，冷暖自知，你看你的周围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他们 人生阶段里的所有，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想要。然后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跟你做了一个镜面，你就知道了，你不能活成这个样子，你得要有另外的一番天地。所以这其实就是得走走停停去看待这些事儿，然后你人生的下一个五年到四十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在四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与35岁不一样。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像欣桐啊，16、17岁这个年纪，你给自己如果定一个五年的期许啊、到你人生的这个21、22岁的时候，你希望你完成什么呢？21、22岁大概是大学的3、4年级的时候，
2: 对快毕业的那种应该是、
0: 有想过吗？
2: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考上自己，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特别心仪的大学，然后目标就是也不是特别的明确，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在大学里，然后作为一个闪光的星星。
0: 那怎么叫闪光的星星呢？
2: 我觉得至少在一个方面就是有所作为吧，就是平淡，就是不能平淡的度过，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方面是自己擅长的，然后去发扬。
0: 你有想过你刚才所讲的这个闪光点能，你觉得需要为你带来些什么吗？
2: 我觉得因为有些人跟我说他如果有闪光点的话，他觉得带给他的是名誉，但是我觉得带给我的是一种享受，就是自己身在其中，就是非常享受的那种感觉。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有光环，
2: 对，
0: 因为闪光点而有光环，当然光环就不免俗的会被别人仰望，然后自己可能也游离在这样子的光环当中，像围城一样困顿在这里走不出去了。所以当这样的光环出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成为什么？千万别说头顶光环脚踩土地，那样的话你永远看不到你的光亮，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光像什么呢？它像是一盏灯，或者像是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我永远去追逐这个光，这个光永远照了我，照着我回家路。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你的闪光点，将来会能够带给你的这一切，我不仅仅是带给我们自己，我们也可能会带给别人。也许我们今晚的这番聊天也许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甚至会影响今天晚上在听节目的听众，告诉他们，哎呀，原来我这个年纪16、17岁我得有做梦的权利，我得有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反正我得有一个，是吧？也许今天晚上很多人在写比如说 QQ 的签名，朋友圈的这个发文的时候，可能就在想，我是年轻人，年轻人的我有梦吗？然后那你呢？也许底下的评论里可能就在说有或者没有，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大抵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张一呢怎么来想这样这件事情的？
1: 可能我跟欣桐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吧。我呢在那个时候我想和我身边的那些好朋友们，然后一起拿着单反，在课间就是那些闲暇时光，然后大家拿着单反，然后可以骑行啊，就是绿色出行那样，去看看整个中国，然后可能不一定非要说我要去哪个目的地吧，沿途都是风景，
0: 对，
1: 我们可以在就是一个小城里，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啊什么的，就是享受那种别样的时光。
0: 其实这个说起来都挺好的，就是实现起来挺困难的。
1: 对呀，学业嘛，
0: 学业是一方面了，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自己的事儿。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当他们出来跟你讲说为什么退步了为什么成绩并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提高现阶段内，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压力给你们是一方面啊，当然转化为动力这件事情都是你们自己来转化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想的应该挺开的，就是说成绩嘛自然有高低，总有人比我们自己要努力一点，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可能那个阶段里还没有那么努力，或者刚进入这个环境还并没有完全的适应， 比如说到高二我们多了一门叫生物的学科，当然我们学理的时候多了一门生物，当然我们在学文的时候我们要背诵的内容就很多很多了。那我会给自己一些这方面的心理的建设，比如说我得要把笔记记好，对吧？我得要把一些像我们的语文啊当中的那些名家的篇目要背诵好，历史地理里的这些时间的脉络，这些自然史啊，这些人文的史啊，或者是说政治当中这些哲学的原理及方法论这些事情，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看起来像是书记员的工作，其实每写一遍的时候都加深了一遍的印象。它也许像那个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一样，你们政治当中应该有学会这个记忆嘛，永远就是先快后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烂笔头，我们勤于书写，像我们学书法是一个道理的，慢慢的这些事情其实就会记录下来，就会被记住，就像你拍照片一样，都有手机嘛，手机的像素现在都很高，那随手其实都能拍出一张很好看的照片，再加上有滤镜啊、修图软件啊等等。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他会问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会问原图，这个原图我当然理解为是，我理解为啊是没有修过那个图，你是愿意发原图还是愿意发你修过的图呢？
1: 以我的看法吧，就是拍风景什么的，我就是比较喜欢用原图。当然这个自拍呀，它还是需要修一下。
0: 对对对，来上节目的所有的女同学都会要求我们那个要美颜一下啊，发照片。
1: 哎，
0: 对，那天来一个男生会跟海伟老师讲说，海伟老师能美颜一下吗？然后我就笑了，我说原来男生也很注重这个。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他掏出了一个美颜神器，就自拍了一张然后传给了我。然后我说天呀，这个他说什么世道啊，现在是原来很多男生也开始来计较这些事情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我们在聊着在路上以及在路旁，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自己做这种交战，在不断的换位的去思考，只能说在这个年岁当中我们想的是希望在路上，可能你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当我们很多事情变得慢下来，当这些时间我们开始细数回溯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在路旁。那今天其实两位同学也准备了那个才艺展示的部分啊，但是我会觉得今晚的聊天我们聊的其实慢慢的就会变得很深刻了。那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视角放到我们今天两位同学所准备的模拟主持的部分，我们希望今天透过两位同学的声音啊，能够把我们带往我们一直在路上在期盼的一座城市。很多人对这座城市有了期待，只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网络媒体当中看到了这个城市里的美，这个城市里白天黑夜之间的流转，让我们知道了城市当中有很可爱的黑白相间的那个动物，它叫做熊猫，然后还告诉我们这个城市里有非常好吃的美食，它叫做火锅，它总是会让我们想到这座城，这座城叫做成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同学要用模拟主持的方式来为我们走进成都，我们有请两位。
2: 去成都，让赵磊火遍了大江南北。哎，张一，你对成都有什么看法呀？
1: 哇，我想一说到成都，大家的头脑中一定会蹦出一个成语，那就是天府之国。我呢，很有幸在寒假的时候去了一趟成都。温和二字足以概括那个小城的一切。温温和和的天气，温温和和的人，走在大街小巷都不会有那种像北京啊就那样匆忙的感觉，仿佛一切都是那种别有风味的一种悠闲。我想这就是成都的慢节奏生活吧。
2: 那么今天呀，不妨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大家穿过大江南北，一起去领略那座无数人向往的城市成都。首先呀，我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成都这座城市。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自古就有川府之国的美誉，同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 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2600多年的建城史更是孕育了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众多名胜古迹。
3: 欣桐呢，简单把这个成都的这个城市的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成都的种种美食吧。成都呢，它位于四川盆地的内腹平原地区，物产很丰富，各种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来成都不吃一次火锅就不算真正的来过成都。我本身是个吃货啊，这个大朋友们就是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对这个火锅呢也是极其的热爱。好不容易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著名的火锅名城，我不好好饱餐一顿这顿美味的火锅，我都对不起自己。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我妈妈然后带着我去了成都嘛，我们就向当地人打听了几句，就是哪里的火锅最正宗。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吃火锅当然去小龙坎啊。于是啊，我就怀着这个激动到不行的心情，一路快马加鞭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小龙坎。还没走近，我这个心先咯噔一下子，我的天，这个队伍的长龙整整排了两层楼。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诫大家，要想去吃小龙坎，早点去早点去早点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去晚了，你就只要拿起那个排的那个号继续逛几个小时春熙路了。就这样，我们就等啊等，等了4个多小时，终于吃到了梦寐以求的正宗的四川火锅。真的那个时候感动的这个眼泪，也是那个辣的眼泪啊，就都要流出来了。一进去呢，整家店都飘着火锅的香气，随之而来的呢也是那种热气啊。点好菜品后，估计按照咱们天津人的习惯啊，就是应该找麻酱小料了。这个对不起，那里还真没有。这个小龙坎他们家的火锅啊，它这个酱料就是香油加上特制酱料，虽然呢和以往以前吃过的不一样，不过真的没有关系，依旧是超级好吃。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尝，不辣到你狂喝两杯水都算好的。真的是狂推这家火锅店，这家店的色香味俱全，真的不只是说说。说完了这个比较著名的这种硬核的菜啊，这个火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该说说小吃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有这么一道美食，那就是担担面。鲜美的汤汁加上肉酱，简直就完美哦。这绝对是我在成都品尝过的小吃中最爱，没有之一。这担担面啊，是四川成都和自贡著名的地方传统面食小吃。据说呢，当时在古代是源于那些挑夫们在街头上挑着担担面卖，因此而得名。用面粉呢沾制成面条，煮熟，舀上特制的肉末而成。成菜面条细，咸香微辣，香气扑鼻，超级的入味。担担面呢也是川菜中的代表性食物。然后因为我是本身去过嘛，然后给大家强推一下的就是那个宽窄巷子中的有一家的这个担担面，它这个味道感觉是真的超级赞。然后下面欣桐来，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到成都该吃一些什么就比较那些消暑的一些食品吧。
2: 刚才张毅也说了，就是担担面是一个非常辣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去年有一个朋友去的成都，他是夏天去的，所以呢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冰粉。冰粉是一道著名的传统小吃，属于四川贵州地区的夏季小吃，冰冰凉凉的，鲜嫩可口，经典清凉降火。作为夏季的一道美食，因为它的冰爽美味而价廉，备受欢迎。其实说起冰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凉糕。凉糕也是一种类似于冰粉的东西，它也是四川省著名的汉族小吃。在四川，特别是宜宾和泸州的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的消夏解暑之品。 冷却后的凉糕加入红糖水即可食用。放入冰箱内，记得冷藏后味道更佳哦。
3: 由于时间有限，那么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几道具有代表性的美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可以让大家去游玩的地方。

0: 欣桐，接下来交给你。
1: 下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便是青羊宫。青羊宫是 四川西南地区建筑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一所道观，也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公馆之一。青羊宫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三清殿内的两只铜羊。这两只铜羊啊，一只是双角羊，另一只是独角羊。据说那只独角羊曾是南宋贾似道中家中的铜炉。虽然独角羊外形像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猜猜看，它却是十二生肖的化身。但是这只铜羊到底怎么才能是十二通宵的化身呢？那就只有同学们来亲自看一看了。其实相对于青羊宫来说，距它不远的地方便是武侯祠。武侯祠是成都人民怀念诸葛丞相的地方。我相信大家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诸葛和刘备呀，关系特别好，所以武侯祠内还有刘备坟冢。放眼全中国，除了成都武侯祠，我们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会让君主甘愿成为他臣子的陪祭。其实说起在武侯祠内，还有个地方我要给大家强烈推荐，那就是红墙竹影。之所以说它有名，是因为太多的游客都会在这里留下身影。虽然是同样的风景，但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同。我在微博上翻了很多照片，反正给我的感受就是，温煦的阳光下的红墙夹道以及清风徐来的竹影婆娑，真是红墙竹影一世尘缘，三千繁华弹指刹那。
2: 锦里呢和武侯祠仅是一墙之隔，我当时到成都的时候恰逢他的庙会，真的是超级的热闹。然后一抬头，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精美的灯笼，就是都让你就觉得眼花缭乱，但是又各有各的风情。因为当时我是和妈妈一起去的，我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但是因为平常工作忙，也是很少能带我出来。她当时呢就跟我讲，就是一定要来到成都，一定要好好的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其实今天呢也是个特别特别的日子，3月25号我妈妈的生日。然后在这里呢，我想跟她说一句，在这16年的时光里您照顾我。然后有的时候我的性格吧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调皮，让您费心也头疼了。在这里想跟您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我爱您。然后呢我们继续。锦鲤呢就是在秦汉三国时它就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了，现在呢作为商业美食街，同时也是武侯祠的博物馆的一部分，令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整个景区的面积并不大，走过一段青砖路的道路之后就一分为二了。不过呢却都是美食街，好，又是美食啊。左手边的一条就是著名的锦鲤美食街，右手边呢大部分是几家经营古式三国特色的店铺，像皮灯影啊、筷子店，还有那种捏糖人的小店，大家可以带回去做个纪念品。然而呢咱们说到了这个锦鲤啊，它是成都古街，不得不一提的就是宽窄巷子了。宽窄巷子是成都本地人都强推的景点之一，它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店面啊小铺啊，在这里你才能够吃到真正的成都的那种具有特色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是去过成都，然后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地方就是成都的那个熊猫的那个繁育研究基地，然后让欣桐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哎，张一刚才提到了熊猫繁育基地啊，我相信张一还有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去过的一定会发现那里的熊猫真的是超级超级多的，因为我

0: 有一个朋友去过，他跟我说那里的熊猫特别特别的可爱，就是和你仅隔着一个玻璃墙的距离，就是你看得到它，它也看得到你，就差伸手触碰的距离了。说起这个熊猫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新闻上的一只要抱抱的大熊猫，就是它缠着饲养员的腿，一直要抱抱，一直要抱抱，死也不肯撒开。那它就是来自大熊猫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呀，可是一个竹林苍翠、鸟语花香的地方。但是你别忘了，这里不仅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还有小熊猫、黑颈鹤、白鹤等稀珍动物。我相信到了这里看了可爱的大熊猫，大家一定会舍不得离开这里，离开我们的国宝了。其实去往成都，四川省的博物馆也是必去的景点之一，川博也是了解蜀国文化的好去处。我相信川博会是所有热爱历史和满怀好奇心人们的最佳选择。
1: 那么呢，就是刚才大家微博上啊也是跟我说唱歌唱歌，行吧，到节目最后给大家哼唱一段吧，就是比较著名的赵雷的那首《成都》。

0: 然后呢，后面可能因为嗓子原因有点那什么，然后大家见谅一下。等我嗓子好，大家私我私聊给你们唱。
1: 刚才两位同学用他们声音的方式，让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来到了成都这座城市。我相信今晚我们的在路上以及在路旁，以及我们跟两位同学所聊到的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或许在你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印象。也愿很多来自我们校园里的学生朋友能够或多或少地想想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做什么，更多的是在往后的未来当中能够实现一些什么，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青春做一些分内的事情。我们节目也渐渐尾声了，那我们也借着我们节目的方式啊，我们再次的为我们张毅的妈妈送上生日的祝福啊，祝张毅的妈妈今天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永远都快乐。好，
0: 对，
1: 好，那我们两位同学各自我们说一个我们结束语，我们来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或者送份祝福好吗？来，我们张毅开始。
0: 其实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啊，做的是成都。我本身就是之前也说过是很喜欢旅行，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那些还在徘徊，不管有没有时间，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要走出多远，也许家门口的小花园在春天开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走出自己原本的那个界限，有的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好，我们的欣桐。
2: 嗯，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们说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是希望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他们陪在我身边，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荣幸。然后我要在这里谢谢他们。然后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谢谢我的家人们，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对我所有的朋友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1: 嗯，最后一把祝福送给你们，除了学业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今晚许下的诺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再次感谢两位同学做客校园先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8: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9: 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霓虹摇曳的夜晚里，如梦似幻，寻得见的都若即若离，等不到的都偏安一隅。你不在的日子里，我不敢跟谁说委屈。我在某个街区里，你到底在哪里？终是梦会醒，却是断舍离，都不过是白日黑夜中的平凡故事而已。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平凡故事。

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希望能够拥有，比如关不掉的收音机，因为你总能够透过收音机听见音乐，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所以想来这应该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但在那个年代里，我们都有着收听广播的习惯，看似平凡，但我想这平凡当中也搭载着属于你我的各自情感的一种归宿。我们也都愿意在某个时段里听电台里传出的声音，听那个 DJ 为我们所播放的歌曲，这大概就是我们心情的最好写照了。此时此刻依然如此，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在进行当中。我不知道究竟如何能够收拢所有听着内心深处的杂音，但是我愿意用音乐的力量来带给你，带给你心情上的平复，带给你周遭环境里的

这首歌诞生的时候你还很年轻。如果你在音乐当中很仔细在听，还有唱说这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里面有快乐和悲伤的情绪，它在悲伤的部分重复了两遍。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你会在夜半时分里选择透过电台的方式去听听里边的人在说什么，那或多或少可不可以来这样证明，投射一般的我们都带着一点并不那么快乐的情绪。所以我才说电台里所播放的这首首情歌才会有着收拢我们听着内心杂音的这个作用。在现代意义上来讲，我相信我们不大去愿意承认自己并没有那么快乐，后来我们用另外一种代言的方式去把它说出来，就叫做我们虽然孤单但是我们不孤独。所以我们选择透过点播的方式去疏导和排遣我们心中的故事。今晚在故事之前我加了平凡，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平凡，我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当中摸爬滚打着，学习适者生存，好似进化论一般。那么在音乐当中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放下所有的身份人物面具，你选择坦诚地去跟音乐做交流，你喜欢那个唱作人所描绘出的歌曲里的情境是与你有关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仍然恋恋不忘。所以很多人都很坦白地去讲说，有天上班的路上，在交通拥堵的状态下，你听见车载电台里播放了一首歌，或轻快或舒缓，反正你总是能够跟着哼唱一段，会觉得这条路虽然平常开起来没有那么的长，但还好有音乐在，我倒是希望这条路能够长一点。比如某天你在放学的路上，你戴上耳机，你在你的音乐世界当中陶醉着，你听到了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手所唱的歌，你也哼唱了一路，你心中默许着有那些青春里的誓言亟待实现，有那些梦想等着让你照进现实。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平凡故事，我更愿意相信在今晚平凡故事当中所出现的这些歌，他们真的不平凡。理由很简单，是因为我们都将我们的情感寄宿在这些音乐里，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辗转难眠的夜晚呢？

们相信听这首歌会让我们的心情又寂寞又美丽，这大概是音乐当中所唱的爱情带给我们的吧。同样我也相信爱情大抵上应该会成为平凡故事里的你听见的这些电台情歌的主旋律吧。我们都在唱着他们，歌颂着他们，信仰着他们。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就像我们会遇到一些是非以及对错，但是我相信情爱当中应该没有对错，爱了就爱，忘了就忘。所以我常说的一个词语就叫做爱人动物，因为我们好像都有着动物的本能天性，我们有的时候会像刺猬一样会有一个本能，但同样我们也没办法紧紧的相拥，这大体上是在一种很具有画面感的，或者很具有一种形象化的在爱情当中的一些样子，比如一个眼神，比如一句问候，比如你会为他留起的那盏灯，你会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说，我想起你了。

我又想起你了，这大概是我们不成眠的理由吧。或者可以这样来形容，在这个时候，唯一能让我们不睡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起你了。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来说，好像都能够成立，也都能够说得通。有的时候我们会玩这样的文字游戏，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用这样一种游戏的态度去看待彼此的人生。很多时候一句想念可以很快的就能够把我们的心情一击即溃。有的会说我无所谓，有的会说我无所畏惧。想念有股力量，他有的时候很认真地在提醒我们，岁月让我们改变了。他有的时候也很温柔，在提醒我们，改变会让我们更加

你我脑海当中都藏着一首歌，也会把一个人藏在歌里面。你不要不承认，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虽然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在讲的也都是平凡里的爱情故事，以及回荡在这个城市里的歌谣，只不过借由点播的方式送给了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这是一种因缘际会。比如你现在，你在用你的方式收听着节目，我不认得你，你可能知道我。也许在某个时间里我们是见过的吧，至少是声音上的认得。所以你选择聆听，听我跟你讲故事。你总问我故事呢，我说唱歌的人没有告诉你吗？所以这些歌没有名字，只是因为他们都叫做平凡故事。你说你非要给想念加个名字，那我只能跟你说，在你的想念里应该有个人名吧。所以你就认了吧，我们都在平凡故事里，我们的想念也就是平常的想念，顶多只是偶尔，像我说的，在那些不成眠的夜晚里，我们因为这情歌而想到了一些什么。可能你会说，白日的工作已经过于纷繁，夜晚只好安静，学会聆听。你说什么叫平凡故事？我说平凡这件事儿，其实就是稀松平常。就像我跟你说，你随口能够哼唱出一段旋律，但是你想不起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突然间想起来了呢？可能昨天晚上你在综艺节目里听见过了，或者你在影视剧的作品当中你听见了，你记住了，你就在某个你都不知道的什么样的时候里就把它哼唱出来了。当然也有你去看一些画面，然后你涟漪一般的就想到了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事件行为。我最近老在节目当中跟你讲一些生活集锦、小见闻、小趣闻，虽然都跟情感有关，但是我会觉得，我自己坦白讲，我会觉得有点过于真实了。虽然我不知道有人或者有没有人听见，反正也讲了嘛。它就是你偶尔会关注一些人的消息，然后你也仅仅只是关注，你也不会留言、点赞、转发、评论，你就只是看。有时候你会很投入在那个怎么讲那个氛围当中，你会看他的状态。好的时候呢，你会跟着一起觉得挺好的，挺幸福的。不好的时候呢，你也会会有一秒钟的一个闪念，你会说能不能尽点心力。但你知道的，后来你没有那么做，只是觉得门上贴了这样的几行字，叫做不打扰。所以你才会在像今晚这样一个霓虹摇曳的夜晚里，你会觉得如梦似幻。你不知道或者分不清
你自己跟你的情感在哪个瞬间里重逢了，所以我才在微博里跟你写了那几段话。所以每次上节目之前，我都愿意把这些文字写得像是歌曲，像是能够成颂成调。我希望每个人的情感当中都是美好的，都有美好的旋律在回荡。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曾经你觉得有点苦的文字，可后来时间会跟你讲，所有的平凡故事都是如此的，都要有所过程，有所经历。而我更愿意相信，在平凡故事的终章，每个人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所以我才说是平凡的故事。但近来我更愿意给出的是开放式的结尾，

跟你讲了故事，没有告诉给你故事的结果会如何。就像此时此刻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的音乐播完了，有两首音乐在刚才上一首的时候我就在纠结状态，我在想让这个平凡故事究竟给你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出口，正如现在你所听见的。

在两首的选择当中，我选择了这首歌。也许我刚才有跟你讲，我说这叫做平凡故事当中的阶段，吉他都刷起来了，可不可以这么来形容？我们得点缀一点的不平凡，心情上的或者是行为上的都行，看你怎么理解。所以他在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概念，就叫做爱人动物。说动物不都这样吗？啊，互相舔舐着旧伤口，然后旋即的可能又开始了人生的下一段。但不管是我们怎样的各自的旅程，每个人都要用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去面对，去处理。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今天也开篇也跟你说了，说爱情没有对错，所以都由你来完成。但总有一个回望的过程，或总有一个在不断回溯自己所走过的路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一种阶段性的总结。那你会为你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所走过的路加上什么样的注解？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这也是在每一段平凡故事当中都应该有的华彩，和每个电台情歌里必然要有的乐章。你该怎么写呢？我有时会喜欢去听他的歌，那是下面一位歌手的歌。我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会寻找一种孤独感。我们今天开篇其实都在慢慢跟你解释，我说你觉得他孤单，但是他一点都不孤独。当孤独在前面的时候，这该如何自处呢？我是这么来理解的，这种孤独感的大前提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人，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各自的身份地位，也有着不同的生活里的圈子，不管你承不承认那是你的朋友圈，或是其实你根本没什么朋友。如果你在这个集体里，你承认你是孤独的，你觉得这会不会有点不平凡？或者你认为是不是不该在平凡故事的正常的桥段里出现呢？所以我才选择了刚才这首歌作为阶段性的一个转折。我希望你能够转到人生的另外一个跑道，一个天地里来，就是你在怀抱当中，在温暖里，你仍然觉得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贬义，而是褒义。你需要一种相对的独立，你需要一种情感里的一种很自我的意识的出现，也是我认为的要在平凡故事当中有所成立的那一面。虽然我说梦会醒，虽然我说情感无外乎三个字，断舍离，那我不知道的就是你在哪个阶段当中。但我希望你在你觉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这份开心这份快乐能够持续多久。当你会说我走不出这段伤心的过往，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哎，我忘了，或者好像没那么伤痛了。所以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个音乐，有个歌手，他会又温暖又诚恳地跟我们来娓娓道来。他会告诉我们说，某些心境只有这位歌手或者写歌的这个人才能够跟我们唱出一种心得体会，跟自己来说的，跟两个人去好好相处的，跟你忘不记的曾经在你情感当中似乎要跟你同甘共苦的
这个时候，也只有他在我们的平凡故事当中跟我们讲了，或者触及了我们的软肋和深层的心情。

有些心情像一本书，要亲自的去阅读，陪内心的我来感触每个人的不同的天赋。我希望永远握有自己最终的选择权，如同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话，选择我所能承受的。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平凡故事当中每个人都要有的，或者试着去拥有的孤独感。好的，特别是当你经过了情感里的所谓千帆尽过，

每个人都愿意获得情感当中我们所认为的那份非常美好的珍贵的爱情礼物，但同样你也要知道，千万别拆了礼物成为对方的包袱。所以要放下负累，要懂得成全，唯有这样你才会拥有各自不同的平凡故事当中的真我，才会练习着共处，才会试着跟自己相处。今晚的音乐该有主题曲了。

0: 此而已。
1: 有谁啊，在各自的平凡故事里。节目渐渐尾声，本来选了一首特别阳春白雪的歌，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希望，可后来我选了这首，我觉得既然平凡故事嘛，还是柴米油盐一点才叫平凡。不敢做什么样的总结，因为我们还在故事里，只好用惯用的方式跟你在下一段故事里再次的遇见吧。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

是一起走过的日子，得唔得？我真的要听到一晚三千人唱嘅喎。

0: 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情。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独背神尼带着沈在匡公子要离开衡山，刚来到衡山山脚下，被一群蒙面人给围住了。不过老神尼虽说武艺高强，可是突然间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为沈在宽担心。毕竟沈在宽是个读书人，是个文弱书生，真要打起来，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单掌合胸施了一礼：阿弥陀佛，各位施主，不知你们为何蒙面拦挡我老尼姑，听你们这一说话，好像和我有什么仇恨。不过我是出家人，以方便为本，善念为门，可不愿意结怨绿林道的朋友，还望诸位能让我和沈公子离此而去。可是为首的这主那根本就不听这些，把手一挥，给我上。沈在宽在老神尼身背后站着呢，在他们后边嗖嗖就扑上了两个蒙面人，抬手一掌砸奔沈在宽的后心。沈在宽那是个笨家子，当时手忙脚乱，哎呦，往旁边刚要一闪，可老尼姑拂尘一抖，啪嚓，把后边上来这位啊那胳膊腕缠住了，随之一抖，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会儿。另一位，那掌已经砸出来了，一看他那个师弟都趴下了，吓得赶紧把手缩回去了。老尼姑叹了口气：“唉，我说诸位，我无伤人意，人有害我心吗？我请你们还是识时务。”我老尼姑也不是好惹的，还望你们让我们两个人走吧。说着一拉沈在宽，大跨步就迎着前边为首的那个蒙面人走过来。老尼姑知道只有战败前边这主，才能让他们知难而退。可是就见前边这位膝盖轻轻的一弯，马步往这一站，一个掌竖着一个掌横着，把胸口就护住了。老尼姑是刚一到他的切近，他猛然间往前一窜身，跨步向前，嗨，双掌砸向老神尼的胸膛。老神尼是临危而不乱，一个手推沈在宽往旁边躲，自己的身子再往旁边一纵，然后用拂尘一抖砸向对方的腕骨。可是这位可不像他那弟子那么翻腾，只见他沉肩坠肘往下一塌，拂尘没撩上他的腕子，贴着手背滑过去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的右掌又向上一扬，砸向老尼姑的面颊。啪，这一下有点出乎神尼的预料之外，就老神尼认为他不简单，也没想到他身手能有如此之快，赶紧又向后边那么一跳身形。可是这回他一闪呢，他没拉着沈在宽，沈在宽就耍单崩了，让另三个蒙面人给圈住了，是一抬掌给沈在宽肩甲砸上了。 老身你勃然大怒，你们这些不通情理的家伙就别怪我要开一杀戒了。只见他身子往起一窜，凌空而起，都不知道怎么飞到沈在宽跟前的啊，啪啪啪拂尘左右一摆，就听着有几个蒙面人连声痛叫，哎呦我的妈，我这胳膊断了吧，我这胸口好疼啊，哇，血砸出来。但是为首的这个蒙面人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慌。只见这蒙面人伸手在背后把兵刃亮出来了，链子独杆点穴诀，前边那诀头啊有一尺多长，锃米瓦亮，另外还有一丈多长的链子，挽手在胳膊上套着，他既可以抓这橛子来短打贴身战，又可以把橛子扔出去。就见他把这点穴诀往出一亮，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老身你就更加不敢怠慢了。可是蒙面人大战神尼将近50回合还没把神尼给拿下来，他心里边也着急呀。此处乃是横山脚下，山上边就有成千上万的剑侠，那佟林他们都在那儿呢。真要知道我领着我的这些弟子来围攻独背老尼和沈在宽，他们要赶来，我还能够杀得了老尼吗？我还能够铲除我的后患吗？因此我得速战速决。老尼姑更是为难，他一方面得敌对的这个蒙面高手，另一方面还得时不时的护着沈在宽。可是再一瞧，沈在宽鼻口窜血，他没受什么内伤，可是让人家一个蒙面人用掌给砸在腮帮子上了，把这舌头这嘴唇子全都电坏了，鼻子也流了血了。他这一流血，老尼不知道他伤到什么程度，着急了，再快我来救你。这蒙面高手一看，你想脱身去救你休想。就听这个蒙面人冲弟子摆了一下手，喊了一句用暗器。独背老尼还琢磨着用暗器，用什么暗器？你要用暗器打我的话，那是白打，什么袖剑呢，什么飞镖啊，我抬手都可以接住，我都可以打出去。但是有一节，真要是用暗器打沈在宽的话，恐怕他躲不了吧。哎呦，这下可要坏呀。老尼姑心中正在发急呢，突然就听着哦呜哦呜，空中有两个暗器飞向他的顶梁。当时他心头大惊，哎呀，这是什么暗器呀？什么暗器？书中交代，这种暗器大圆球是血滴子。书说到这儿，可能你已经听出来了，这些蒙面人为首的这个主，这个蒙面高手，他就是现在皇上雍正手下的宫廷侍卫总管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其他蒙面人呢，是他的一些心腹侍卫，还有他的蓝氏八雄，也就是什么铁腿蓝翼啊，协京太岁蓝方啊，常州小判官蓝勇蓝亮等等。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野绿飞燕就让蒙面人给掳走的，哎，那就是让蓝普啊给抢走的。蓝普之所以把野绿飞燕给掳走，他就是怕满洲守舰多多木设摆八方剑侠会和佟林打，打来打去啊，再泄了气儿，不打了，哎，野绿飞燕和多多木结为一父一女，那真把野绿飞燕给拿走，那给多多木造的这个印象就是佟林他们恨多多木而把野绿飞燕呢给拿走的， 多多木就更加恨怨佟林等人，就一定得跟佟林拼个你死我活。那开始兰普命人把野的飞燕压到横山后山那断魂崖上面的古洞上去，晚上半夜的时候给送次饭就行。可没成想让少林派的智空智禅二位僧人还有佟林的义子白无双发现了，一场混战。后来他们呢又把这野雷飞燕给转移了，就到今天满洲守舰多多木还怀疑野雷飞燕失踪是佟林等人所为。那么这蓝普蓝光斗又使过一个花招，他冒满洲守舰多多木之名给佟林呢写了个条，约佟林

绝大家率领着弟子行其卑鄙手段。看来这次佟林等人在衡山会上要想全胜那是太难了。如今蓝普蓝光斗要截杀独背神尼，方才独背神尼在擂台上大战燕普，他都看着了，一见独背神尼战了200合，然后领着沈在快要走，心头大喜，哎，我半道把你杀了，免得你现在走以后回过头来还和我们作对。可没想到老神尼年迈苍苍，招数精妙，大战几十回合，蓝普着急了，这才命弟子使用血滴子。血滴子这玩意儿太绝了，甩出去啊，真要给对方一卡在脑袋上，就能把脑袋一下夹上去，而且脑袋夹到圆球里边去，那圆球是空的，有5把飞刀，上边有5毒化血霜，立刻就把人脑袋化为血水，那人呢还有好。再说这血滴子真要是扔出去削不中对方脑袋，哎，裹着一股力道还可以重新飞回到发血滴子这个剑侠的手中，因此这种东西堪称江湖上第一暗器。老神尼两眼一闪亮，就见2个血滴子大圆球奔自己脑袋来了，他都不明白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仗着自己的功底，身形往旁边那么一纵，然后用浮尘来回摆动，正好用浮尘那个竹杆磕中了血滴子两边那个帮，就听他当当，这下好，俩血滴子啊让老神尼给撞碎了。因为这血滴子它是活的，来回那么能开能合，这一撞撞崩皇上了，就听了噼啦啪嚓，血滴子半空当中那么一爆裂。老尼姑正在高兴，可突然就听了沈在宽一声痛叫，哎呀，本来他还搁那站着要往老尼这儿跑呢，扑通一下趴下了。老尼姑一瞧，啊，只见沈在宽让血滴子里边那个飞刀片儿给刺中了小腿。沈在宽当时就感觉到半边身子一发木，眼前发黑，跑不动了，扑通趴地下了。老尼姑向前扑身行要救沈在宽，可是就在他往前这一扑的时候失于防范，后边链子独杆点穴绝到了，蓝普这下可卯上劲了，正中老尼的后心，就听着啪啪啪啊，噔噔噔噔，老尼姑向前一溜咧去，也到了沈在宽切近了，头昏眼胀，两腿发软，嗓子眼一发咸，一下都没站住，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沈在宽的身边。蓝普一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个老不死的，你终于着了我的道，落到我手里了，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你闭眼吧。老尼姑眼睛倒是闭着的，嘴也往外流着血，可是他说话了，蒙面人，我死到临头了，我能不能知道你是谁？好吧，既然你要死了，我可以告诉我是何许人也。说着一伸手把头套摘下去了，他扎着白剪子裹小辫，胡须在胸前来回一抖了。老尼姑有气无力地侧过头来瞧瞧他，沈在宽迷迷糊糊的也仰了头，使劲盯他脸，就见蓝普很红润的一张面皮，眼睛不小，得意洋洋抓着点穴穴站在他们前边，知道我了吗？我就是当今圣上手下的侍卫大总管蓝普蓝光斗。他说完这话，沈在宽就昏过去了。独背神尼
点点。

0: 头。哦，久仰了。你过去是江洋大盗，你长得三条腿，可是后来你投奔了那暴君雍正，在京师英雄会的时候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佟林把你那小腿给你拧下去了，你才剩下现在两条大腿。没有想到你还行此恶事，我老尼可惜可叹呐、啊！我不能亲手斩出你这恶贼。兰普一听老尼姑提起他掉小腿那事儿来，恨怨交加，哈啦啦啦啦啦啦，点穴诀就抡起来了，这就要往下砸。可突然间，老尼姑也不知道在哪儿来的这个力气，用自己这完好的右臂把沈再宽从地下往起这一架，猛然间就冲向了前边常州小判官蓝勇蓝亮，把蓝勇蓝亮撞得噼啦扑通就两个跟头，然后绕个弯奔山下便逃。蓝普一瞧，你哪里走啊？嗖嗖嗖嗖嗖，斜刺里窜过来就要堵截，可是老尼姑脚下如飞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把这蓝普气的，哎呀，这老姑子，他真扛打。我那点穴诀给他砸后心上了，他没马上咽气儿都算他便宜，吐了那么一大滩血，怎么还能蹦起来跑得这么快？他告诉手下这些弟子追找，可是找了半天也不见老尼的踪影。兰普后悔呀，大意了，我跟他啰嗦什么呢？我一下结果他不就妥了吗？你说这老尼姑带着沈再宽要如果回到山上见了佟林等人一说，我兰普蒙脸如何如何，那就连满洲守舰多多木也会猜到他的义女是让我给拿走的。那要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多多木就可能因为怪我掳走野丽女而和佟林讲和呀，这可如何是好？一时间兰普是手足无措。单说独背神尼神志已经不清了，就发疯似的夹着沈再宽跑，他也不分东南西北，其实他跑了半天他也没出横山，就踢了山脚往山后门绕，跑出去了有三十来里地，扑通一下趴地下了，过了许久这才悠悠转醒。啊、哦，左右一看，这是在什么地方？都是树木，身下是草地。一看沈再宽，那脸儿都黑了，嘴唇也黑了。老尼姑浑身震颤。哦，再宽公子是中了毒了，我得马上救他。老尼姑从怀里边掏出来他自己配制的解药五毒散。这种解药是善解百毒，他先掰开沈再宽的嘴给喂进去一些，然后啊又把沈再宽小腿上飞刀口抹上解药。哎呀，这一抹上解药就看那黑血咕嘟咕嘟往外淌，直冒沫子。不过这样一来啊，老尼姑就放心了，他知道沈再宽死不了了，他马上盘腿打坐调息。可是只要他一叫内气功，他这个心血稳不住就往上反，顺着鼻子和嘴滴答滴答往外淌鲜血。老尼姑知道完了，自己啊阳寿已尽，这就要圆寂了。想到死，老神尼心里边很凄凉，要是凭自己的武功不至于败在死在谁的手下，可是今天太惨了，那么临死前又见不着爱徒吕四娘，又不知四娘现在占那个燕普燕云峰啊多多木等人怎样。老尼姑想来想去脑子乱了，赶紧拢住心神镇静一会儿。 他看着地下躺着的沈在宽，就见在宽呻吟一声：“
1: 啊，老人家，咱们这是在哪里？”哟，
0: 他一看沈在宽醒了，忽然老尼姑心里边闪出一个念头：既然我老尼要死，我何不把我这一身功夫传给沈在宽？那时候老尼姑就要死了，他教沈在宽还能教多长时间？沈公子还能一下都学会呀、啊？哎，不，老尼就在要圆寂之时，想起了一种武林绝学传功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开顶渡炉，就是把自己的几十年平生所学的内气功，利用这种方法一下都传给沈在宽。当然了，如果要传不好的话，不但说老尼死，沈在宽也得立刻毙命。这门老尼姑打定主意，刚要传功，可是距离他20多步远，嘖嘖嘖，走来一个人，谁呀？正是蓝普蓝光斗。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怕对这个伤心的

0: 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过咗一届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0: 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

0: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2: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3: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4: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5: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6: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8: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9: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8: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9: 让观众

0: 在观战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3: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4: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3: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4: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3: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5: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家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3: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4: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3: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4: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6: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6: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

0: 战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

0: 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5: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4: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6: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9: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8: 迎着清晨的太阳，
9: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0: 周末早班车。

好，周末的早间7:03，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日，那今天白天呢，滨海新区是晴转阴的天气，西南风3-4级，夜间呢是阴转晴，西南风1-2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35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空气在凉的状态。在昨天，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是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钟，天津温度最高是达到35.7摄氏度。从今天起3天，天津将会持续这波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上下。气象方面，再来关注到，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内，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好，路况方面的，今天不限号，明天限号2和7。

好的，周末早班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首先呢，就是说到今天晚上啊上演的《蓝月亮》。5月31号，今天一轮满月将会现身夜空，它呢是本月的第二次满月，所以被称作蓝月亮。同时呢，它又是本年度最小的满月。那么如果天气晴好啊，喜欢赏月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般来说呢，一个公历月份里面只会出现一次满月，不过呢也是存在有特殊的情况啊。倘若呢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的满月便被称作是蓝月亮。那么今年的5月份就属于这种情况，分别是在5月2号还有今天5月31号出现满月。那么蓝月亮啊，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没有关联。月亮呢不会呈现蓝色，也不会发出蓝光。据央视新闻报道，内蒙古呼和浩特经远大药房一盒集采价格应为100余元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售价高达3960元。涉事药店已被约谈，该药品已调至89.9元，不过暂时缺货。日前，周六福回应抽检不合格足银手镯事件，向消费者致歉。钱学森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采访中辟谣称，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这句话。日前，许昌市胖东来超市有限公司发文表示，胖东来新包装东来饮用天然矿泉水系设计方面重大失误，正重新设计。好，再来关注到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昨天，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保护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再来说到因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郑州一名男子私自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昨天，浙江绍兴柯桥区委区政府调查组通报，柯桥区博物馆一馆藏青铜剑发现有拼接痕迹的问题，表示不存在掉包情形，3处拼接痕为旧修痕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榴莲仅退款事件的后续。那为190元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称，收到死亡恐吓，已报警并获刑事立案。那么程大叔也是表示说，已经起诉仅退款买家袁某某索赔，若追回款项将会全部捐赠。再说到明天哈，6月1号，陪伴80后90后童年的菊萍姐姐就要退休了。今天呢，就是

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菊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从好玩又好看的七巧板，到悠悠传的大风车，再到精彩不断的动漫世界，到带领孩子们圆艺术梦想的大手牵小手，菊萍呢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有42个年头，他荣获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荣获5次中央电视台10佳主持人奖。

贝爱之声广播的周末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中。我们说到呢，从即日起啊，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就正式的实施了。那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朋友又该如何购买到优惠车票呢？有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些消息，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具体的关注到。那记者登录到铁路12306网站上看到，部分的列车车次啊，已经是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哎，非常显眼的，在车次后面有这敬老的敬字，绿底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旅客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据国铁哈尔滨局大庆段方面介绍，每周一中午到每周五的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哎，刚刚说到的周中时段呢，指的是每周一的中午12点钟到周五中午12点钟之间的车票啊，是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的出行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比如说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要支付90元。那么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是持有像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实际支付是81元。哎，所以说呢，我们这项购票优惠从即日起就正式的实施了啊。再来说一下我们乘坐高铁购票方面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大家所吐槽的，比如说像买短乘长这件事儿啊。对，说到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会在明天6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了啊。来看一下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也是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具体我们来说一说啊，据国铁集团方面表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或是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价别车票乘坐高价席别票，或是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是不符合减价条件等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那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局将会通过12306自动提示或是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那么国铁集团负责人解释说，因为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支付完成之后，可以自动的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天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

票。那么记者也是同时了解到，这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也是依据了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到像学生票、联程票还有旅客遗失物品的寄递等方面。说到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票的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的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客规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的范围，取消了2024年版国铁集团客规当中前段车票到站后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的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呢，新客规也是修订了遗失物品的相关规则，国铁集团客运部方面表示，在2024年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也是增加了遗失物品的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规、行政法律及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10: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0: 迎着清晨的太阳，
10: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0: 周末早班车。

好的，早间的7:30，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齐文，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晚上，天津津门虎队将在主场迎来本赛季中超联赛上半程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大连英博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到

哎，昨天2026中超联赛第五轮赛事将至的时候，天津津门虎队球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主教练于根伟、球员王秋明出席并发言。关于赛前备战方面，于根伟表示，这周是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好准备，特别是连续作战之后，球员的身体疲惫程度很高，那我们主要是恢复球员的身体和精神，接下来每场比赛对球队来讲都非常重要，希望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期待有好的发挥，收获好的结果。那么针对球队近期因意外状况频频丢分的问题，于根伟坦言球队正视现状，表示确实在这一大段时间有很多客观因素造成球队丢分，特别是上轮回来之后连续两场的平弈又是同样的状况，但作为球队来讲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知道可能某种原因导致了一些丢分，但必须接受和面对。于根伟表示说，对于天津队来讲，如何逆转这个局面才是球队的品质，客观的东西已经改变不了了，也呢在和球员沟通，做得好的要去继续保持，做得不好的要尽快调整，一切状况大家都很清楚，绝大多数球迷也知道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这也是球队最大的动力，还是要做好自身的工作，把比赛打好。那么谈及到对手与排兵布阵、保级阵形势，还有球员的伤病，于根伟也是逐一回应。他呢透露，主力回归让战术选择更加的丰富，同时结合联赛形势分析，通常呢按三十轮联赛来讲，可能是一场一分，基本评估都是30分的保级线啊，这是按常规的评估。不过每个赛季都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个赛季，最终的保级线还是要根据每支球队的表现来决定。目前的联赛还剩16轮，对任何球队，特别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有机会。希望自身能够做好，也是希望运气好一些，客观因素减少一些，一切皆有可能，队员们也是充满信心。伤病方面呢，谢维军已经恢复合练，吴兴涵仍然需要时间休养。球员的王秋明表态说，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也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在主场收获到一个好的结果。那面对即将到来的6.1儿童节，他也送上期许，希望用胜利回馈小球迷的支持，全队已然整装待发，静待主场之战。

0: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1: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0: 迎着清晨的太阳，
1: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2: 周末早班车。

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周末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再来说到在世界海洋日到来之际，那么国海博年度考古大展沉没的宝藏正式的开展，江口沉银正式加盟宝藏船队，完成最后的扩容。哎，那么在这两天里是对国家海洋博物馆的相关的宣传报道啊，看了一下，真的是把四川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整整50件的金银宝藏哈、啊、都借来了，可以说是含金量满满的啊。那么我们的像各位小伙伴钟爱水下考古的文博圈的特种兵们还是可以集结起来了啊！如果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哈、啊、没有到咱们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去看一看的话，或者说呢您之前哈、啊、看过一次，匆匆的看过一次的就走了，然后呢还不知道哈、啊、这样的一个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明珍品展的话，真的就亏大了哈！因为这真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临展了，真的是中国水下考古成果的大阅兵和全明星赛了。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阵容有多强啊。首先呢，是以前看展可能大家就要飞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飞广州、飞福建、飞四川、飞新加坡，飞遍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才会看到这次在国海博的展陈的展品了。这次呢真的是不用到处再飞了啊，国海博呢是直接的把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等20多家的国字号和省队的文博考古单位压箱底儿的沉船宝贝全部的搬到了天津啊。同时呢，这也是一次哈、啊、起航于百越先民的远洋迁徙，穿越唐宋元明清的贸易历史，穿越上万里航路探索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团聚，错过可能要再等上20年了。对，从一些相关的信息可以看到，这次国海博的展品当中有宁波行舟致远博物馆藏的郑和船队的模型，还有啊像是明塑三彩的一些展品，来自啊这个南海一号出土的文物等等啊，可以说是很多的这种 C 位传奇了啊。我们来说到当中 C 位传奇的其一哈、啊，就是真金白银震撼大家的这种传奇江口沉银的展物了。曾经的叱咤风云的张献忠留给后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江口沉银之谜，那如今的这个沉睡江底数百年的惊世宝藏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的出水的50件重磅金银器，终于是跨越千里山河空降到国家海洋博物馆了啊！这呢也不是一些仿品哈、啊，不是复制品，是一代枭雄劫掠的王府奢华官府库银

山谷家财的真金白银，都是呢几百年前沉没于江底的硬通货啊。对，可以说呢每一枚都是无价之宝了。有一句话哈，叫做历史从未远离，它只是暂时沉睡在水下。那之前呢因为展厅升级而暂时告别的一些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去国家海洋博物馆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哎，正是归来重访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那尚未谋面的朋友们也是不要错过这场视觉和历史的双重的盛宴了啊。那这次在6月6号，开始的正式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从江河到深海的沉浸式体验的过程当中，大约能够看到有400多件套的出水的文物啊，每一件呢都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爆款的单品了啊，比如说呢有这个。1000平米的蓝色秘境里面很多的珍宝，有很多的硬核科技，像中国考古01号的海上风采，还可以看到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潜的英姿，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的浪漫。包括整个展厅的光线哈，是那种高级的深海蓝，那大家可以穿上像浅色的衣服去拍摄，直接是原地就出大片，效果非常好。那小伙伴呢也是有做出一些攻略哈，然后听大家比如说带上充电宝等等，手机电量可能会不够你拍啊。对，所以我们正在说到的有关于在国家海洋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不管呢大家是这个历史迷、拍照党，还是一些遛孩子的家长哈，这些都是有大家各自选择的所好了。展期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啊。正在说到的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出，来看一下展览的档期吧。那看一下时间呢，这两天呢正是一个预展的时间，预展呢是持续到6月5号，那么正式的展出呢是在6月6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关于这样的一个沉没的宝藏展览的坐标呢是在咱们的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的2层的大林展厅，大家可以注意到在馆外的1楼呢有一个专用的入口啊。

好的，我们的周末早班车正在直播当中。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和大家我们来关注到了一些身边的资讯哈，包括有像在文体方面的金门虎呢迎来半场收官之战。那说到呢，哪项体育活动啊能够让人热血沸腾？哎，接下来说到的龙舟大赛哈，绝对是算上一个了。哎，想象一下龙舟赛，鼓点响而急，划桨快又急，队员们呢也是同舟共济，拼尽全力，速度与力量的视觉张力拉满，岸边的呐喊和龙舟的鼓点也是交织共鸣，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对，说到龙舟赛，负载千年文化传承，凝结团结拼搏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近年来呢也是备受民众关注和流量的青睐，已然成为热门文旅的 IP 了啊。哎，那么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即将来袭哈，就在今天5月31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2所高校的学生运动员将会齐聚南开，上演这样的大场面啊。对，哎，今天哪儿最燃呢？海河龙舟赛开战了啊！龙舟大赛呢并非是南方专属了，100多年前的天津三岔口就已经有龙舟竞渡的盛景了。沉寂百年之后，1988年9月11号，龙舟大赛再度亮相海河。从此呢，海河龙舟赛成为天津常态化的传统体育活动，也深深打上了天津印记啊。2017年，天津海河国际龙舟赛获评国家级体育精品赛事，这也是全国唯一入选的龙舟类精品赛事啊。那在多届海河龙舟赛事当中，以大学生为参赛主体是鲜明特色了。今天的海河龙舟赛同样集结了京津冀12所高校的230名优秀学子，必将会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赛助威，共赴这场热血之约啊。

那这次海河龙舟赛将动态赛事植入城市中心水域，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变为体验文化，丰富海河观光旅游的产品层次，激活海河的城市活力。高校学子在海河之上同场竞技，在比拼中感受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蕴，领略这座城市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蓬勃升级。那这不仅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活化，更是天津以体育家的模式丰富海河观光旅游业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刷新城市形象的生动的注脚了。所以说到今天哪儿最燃呢？海河龙舟赛开战，一条海河成骨开筋，一场比赛聚气铸魂。海河龙舟赛犹如海河的一张动态的名片，让世界看见一个更具生机、更有魅力的天津了。好，7:57，我们迎来一下早上8点钟的报时吧。报时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周末早班车。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